一身戎装护家国，一曲长歌敬卫士，致敬保家卫国最可爱的人，聆听动人旋律。1039音乐广播，最可爱的人，最动听的歌，为您推荐蔡国庆《士兵的桂冠》。温柔又豪迈的旋律直击人心，火焰铸就钢盔，这便是士兵无上的桂冠。一顶钢盔承载责任与期盼，托起祖国的山山水水。年轻战士扛起荣光，也坦然肩负征途之上所有的艰辛与使命。

0: 群星云集，生动环球。8月2日，李玲玉《心游金曲》经典开唱，特斯拉豪车、家电、数码免费抽，限时购房送车位，全屋家电明星合影，绿城珊瑚庄园，8198888。
1: 嗨 Siri， 从家到单位最快的方式是？
2: 为你推荐最环保健康的方式，步行30分钟，消耗100卡路里。
1: 绿色出行，节能减排，低碳出行，快乐生活。

太和府3000亩公园里的树径洋房，建面约86至170平米，城市改善越级之作，实景呈现，直观可见。社区直通3000亩紫金公园生态滤镜，推窗即览四季盛景。精装洋房，所见即所得，安家城西改善好房，美好生活自此开启。太和府现房准现房，今年买，今年住。太和府提醒您准确对时。新疆南润太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许字第12师第2024028号。

0: 聊。
1: 新疆移动家庭亲情网，网内通话无限畅聊，一人付费全家享，三位暖号超好记，群组扩容畅快聊，疆内互打全免费，大网大实惠，好网好品质，拨打10086即可办理。美意雅家装荣耀18周年，100平米补贴价89800，包设计、包主材、包辅材、包施工、包家具、包灯具窗帘，隐蔽工程，住多久保多久，整装整配装满家，319-4567，319-4567。环球百味食街盛大开市啦！每晚18点燃爆夏夜，特色美食放肆嗨吃，每周明星大咖登台献唱，啤酒免费。

0: 畅饮、豪车、旺铺、品牌家电，数码好物大奖抽不停，环球美食街现铺发售，即买即收租，8198888，
1: 给你更多好听见，
2: 就在

的路程经过多少年才能走到终点呢？人生路漫漫呐，既要读万卷书，也要行万里路啦。早安了，各位朋友，9:06，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Morning 有精神，我是邵东，向各位问好。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要跟大家分享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呢，就跟我们行的路有关系。G30线星星峡至哈密段新哈项目和哈密至土峪沟段哈土项目高速公路配套收费设施呢，已经全部的建成调试完毕了。这两条的高速公路所有的收费站是从2026年7月30号零点起，也就是从今天开始呢，正式的试行收取车辆通行费。那么各位呢，在享受全新通行体验的同时呢，也请大家呢在途经相关的路段的时候，密切关注沿线的交通指示标识，严格按照交通标志标线和现场的工作人员指挥有序通行，减速慢行，注意安全。还有一个事呢，是从7月30号，也就是从今天开始到8月3号，第26届新疆国际汽车工业博览会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盛大举行。那么作为西北地区规模最大规格最高的汽车工业博览会，那么这次的车展呢，近60品牌千款车型齐聚，年度购车最佳时机不容错过喽。好了，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欢迎收听前的各位朋友继续锁定我们的节目，在上班的路上，上学的路上，保持好的心情。接下来也请大家呢能够加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成为我们的小伙伴。打开你的手机微信，在右上角的加号当中找到公众号，输入 MYFM1039 就可以找得到我们官方的微信公众账号了。点击关注之后，可以用语音文字或者是图片的方式跟我取得联络。接下来还有更多的好歌陪伴各位，这里是 Morning 有精神，我是邵东。

到我们官方的微信公众账号了，不要嫌它长，这是非常准确的能够找到，精准的找到我们公众平台的这个最快捷的方式了，就是多输几个字母而已，是不是？好了，那么接下来呢，与大家加入到我们微信公众平台之后呢，我们今天的关键词呢也已经设置好了，欢迎大家编辑文字周四两个字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来获取今天这张图片。但是今天呢，我们同样有五份奖品送给大家。接下来呢，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的五份奖品。第一份奖品是苏州路百商广场五楼嘲笑相声客栈，为你送上价值100元的门票，我们送给一位朋友。这位朋友获得一张，演出时间是在周二到周天每天晚上的9点到11点，周六周天下午的4点到6点。第二份奖品我们要送出的是新舞会中心散打搏击，为你送上价值320元的四节武术散打课程，一节课有2个小时。专业武术散打搏击常年招收4岁以上男女不限的学员，学生班和成班都有，分开授课。第三份奖品呢，我们要送出的是8楼昆仑宾馆华清园美容院，为你送上的游泳3小时的门票，以及价值200元的儿童游泳课一节。第四份奖品呢，我们要送出的是水磨沟区新敏路 F23 量贩 KTV 新敏路宏大广场店，在周一到周四为您送上价值168元的任意3小时的免费欢唱。第五份奖品我们要送出的是久仰了苏东坡沉浸式国风大展观展的单人门票，我们要送给2位朋友，一位朋友呢可以获得2张跨越千年邂逅东坡居士，品读千古诗词文脉，老少皆宜，适合家庭结伴好友打卡参观。展馆的地址呢是新疆国际会展中心登陆大厅，展出的时间是在后天喽，8月1号到10月8号，这个展出的时间很长。所以呢，中奖的朋友呢可以在当中呢找到其中的一天，带着家人或者是朋友去看看这个展，提前规划好行程。同时想要购票的朋友还可以在抖音91票务上来进行购票。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为大家准备的五份奖品，今天的关键词是周四，发送周四两个字到微信公众平台来获取今天这张带有问题的图片试试看。第一波不给大家任何提示，当中凭借各位的这个直觉经验以及聪明才智，有多少朋友能够答对，好不好？等待各位留言了，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MYFM1039 等待各位留言。今天的关键词是周四，来听到这首歌，一家为你送上夜奔。

清醒能量，快乐出行，驾乘自在心情，就在1039新疆音乐

0: 我是邵东，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地利给我们发来信息说，他说我让我的乘客又顺利的加入到了这个答题的队伍当中来，关注了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乘客是哪一个？他 ID 叫啥？快让他给我们发个信息，好不好？但是更多的朋友呢，仍然可以加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就借这个一点点的时间，再给大家介绍一下加入我们的方式。很简单，打开你的手机微信，在右上角的加号当中找到公众号，输入 MYFM1039 就可以找得到我们官方的微信公众账号喽。点击关注之后，回复今天的关键词"周四"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就能够自动的收到今天的这张带有问题的图片。第一波留言当中，我们没有给大家这个有任何的提示范围，就凭大家的直觉还有这个经验以及聪明才智，大家大胆的猜一猜。今天这个问题它其实不难，所以你答对了吗？好不好？再次尝试一下，接下来过一段广告之后来听到这首歌，蔡依林为你送上乖猫。
1: 群星云集，生动环球。8月2日，李玲玉新游金曲经典开唱，特斯拉豪车家电数码免费抽，限时购房送车位，全屋家电明星合影，绿城珊瑚庄园，8198888。
2: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3: 门宝消防小课堂，安全知识记心上。
4: 今天的安全小提示来啦，
3: 暑假已经到来，外出旅游时应切断家中电源，关闭燃气开关，驾车出游时如遇悬挂应急救援号牌和使用警灯警报的消防车辆，要提醒爸爸妈妈主动避让，保障救援车辆顺利通行。全民消防生命至上，祝大家平安每一天，我们下期再见。

0: 神
1: ，Keep up with the music，
0: 正在播出中，一天有精神
1: ，Morning。
2: 萌柳精神，一天有精神。各位早安了，我是邵东，正在进行的是我们游戏互动环节。各位朋友呢，可以继续的编辑今天的关键词"周四"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来获取今天这张图片。既然这张图片它不难哦，我的目的呢，我当然是希望大家都能够答对，这样我的给大家准备的奖品才能够送出去，对吧？好吧，我们看看微信公众平台上各位发来的留言。有朋友说今天好开心，我觉得我能答对，希望中一张欢唱票。 OK， 收到你的留言了。小马吉奥他说我就是那个乘客。好吧，欢迎你，同时也欢迎我们所有今天新加入的朋友啊，欢迎大家。当然其他的朋友如果说你也想加入到我们这个行列当中来，在每天早晨的九点到十点的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玩玩游戏，度过上班的这个路程，都可以加入到我们微信公众平台。同时在我们微信公众平台的主页，很简单，你只要点一下我微信公众平台那个头像，你关注的那个头像，它的就能够进入到主页当中。在主页当中大家就可以找得到我们1039的视频号，在视频号的那个置顶的那个视频当中呢，是我们本周第五期的隐藏题目。大家关注我们的视频号之后，也欢迎大家在置顶的这个视频当中看一看我们这个隐藏题目，把你的答案留在视频的评论区，也欢迎大家点赞转发，好不好？明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会在这个节目当中也在评论区当中抽取一位幸运的朋友，送给他一份准备好的奖品。好了，那么接下来我们刷新一下微信公众平台。我们刚刚说了今天这个题呢，它其实并不难，我们也是希望大家都能够答对，这样呢抽奖的这个选择就会稍稍多一点，好不好？以往有些难度的题目呢，大家发来信息之后，我们看完微信公众平台好像能答对的朋友并不多的情况之下，有些朋友呢没抽到就会觉得很懊恼，没答对也会觉得很懊恼。那今天这样，我们今天准备一个简单的题目，我们入门级的题目，当然也是欢迎更多的朋友能够加入进来。我们刷新一下微信公众平台吧。今天我们让大家猜到的是一个词啊，圆圆说确实今天这个简单，他说我都能答出来。耶，这是什么？晚安小王子的点说是这个词呢，是一穷二白。那不对，当然这个晚安小王子这个朋友呢是个新朋友，昨天才加入我们这个微信公众平台的一个新朋友，所以在答题的这个经验当中呢确实没有大家丰富。我相信他玩一段时间就会跟大家一样都要打怪升级嘛，对不对？王娟说是机关算尽，也不对。好吧，今天我们猜到的是一个四字词，所以呢其他的朋友还有这个朋友说是神机妙算，来自小爱的答案，这个也不对哦。心随给我们发的关键词是星期四，发周四两个字就可以了，用不着打三个字啊，周四两个字，今天的关键词是周四，发送周四两个字到微信公众平台就能够自动的收。

0: 到这张图片了，看看你能不能答对，好不好？等待大家留言，接下来过一个半点报时之后，我们接下来听到这首歌。这首歌呢是我前段时间听到的，觉得还是唱得很不错，很好听的一首歌，来自李佳薇带来的甲乙丙丁。之后我们准备揭晓正确答案，顺便来抽奖了。
1: 东湖观澜院子二期沙区六代迭代国居产品重磅上新，户户配备空中庭院，月下小酌，亲子嬉闹，养花品茶，多元场景随心切换，270度开阔东湖视野，推窗尽览湖园风光，创新户型设计，最高220%实用空间，四梯入户，双精装大堂齐配，高层预算轻松实现诚心湖院生活。东湖观澜院子提醒您准确对时。新疆恒兴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序字第12师第2026-014号。

听到这首歌来自李佳薇演唱的甲乙丙丁，9:37，这里是萌有精神，各位早安了。我们刷新最后一波留言，我们抓紧时间来揭晓正确答案，顺便来抽奖啊！因为今天这个题呢，它其实并不难，好吧？属于我们过往这么多题目当中的一个入门的题目，所以今天有很多的这个新朋友都加入到我们微信公众平台来留言了，当然也是欢迎大家，好吧？简单的题，大家能够踊跃的参与到进来。明天如果说是个难题，大家不许走啊！

0: 说好了，行吗？那么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一看今天这张图吧。王娟说是独挡一面吗？不对。好，我们看看这张图。这张图呢，同样也是分为上下两个部分。上半部分呢说这是蒜，给大家这个画了一头蒜。下半部分呢，有一条金鱼，上半部分的这个蒜呢，在下半部分呢，它有一些变化，变成细长型了，对吧？这个金鱼在打这个细蒜，所以这个四字词语，正确的四字词语呢，就是精打细蒜。你答对了吗？王娟，不得不点一下你的名。好吧，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正确答案了，就是精打细算。所有回答精打细算的朋友都能够进入到抽奖的环节。我们抽取到的第一份奖品是苏州路百商广场五楼嘲笑相声客栈，为你送上价值100元的门票送给一位朋友。这位朋友呢可以获得一张，恭喜到这个朋友吧，叫做何潇，恭喜。第二份奖品我们要送出的是新舞会中心散打搏击，为您送上价值320元的4节武术散打课程。学生班和成班都有，家里有小朋友带小朋友去，家里没有小朋友的自己去体验一下也是很难得的机会哦。我觉得尤其是女孩们，恭喜到这个朋友吧，叫做微笑糖果，恭喜。第三份奖品我们要送出的是八楼昆仑宾馆华清园美容院为您送上的游泳3小时的门票，以及价值200元的儿童游泳课1节，恭喜到这个朋友，叫做黄华。他说听节目很久了，他说我许愿一个那个游泳票能够实现。好，第四份奖品呢，我们要送出的是水磨沟区新民路 F23 量贩 KTV 新民路宏大广场店，在周一到周四为你送上价值168元的任意3小时的免费欢唱，送给这个朋友，叫做既然情色起。第五份奖品我们要送出的是久仰了苏东坡沉浸式国风大展的观展的单人门票，我们要送给两位朋友，一位朋友呢可以获得2张，这两位朋友呢分别是YALE， 第二位朋友呢叫做黄莹，耶，和黄华是亲戚吗？好嘞，那么接下来呢，以上中奖的6位朋友呢，抓紧时间把你们的联系方式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稍后的时间会回复给你领奖的信息，按照信息上的内容去使用就可以了哦。好吧，不要忘记了，在我们的视频号的置顶的视频当中，是我们本周的第5期的隐藏题目，大家可以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答案。明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会在评论区也会选取一位幸运的朋友，送给他奖品。接下来过一段宣传之后，来听到这首歌，李玟。Coco 李玟为您送上的美丽的主题曲。
1: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2: 美意雅家装荣耀18周年，100平米补贴价89800，包设计、包主材、包辅材、包施工、包家具、包灯具窗帘，隐蔽工程，住多久保多久，整装整配装满江，319-4567，319-4567。
3: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4: 一花一木皆是景，一言一行要文明，让我们用文明装点心灵，用行动呵护美景。

9:48，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Morning 有精神，我是邵东。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来自陈势安带来的《全世界我只想保护你》。接下来呢，我们有个消息呢，要跟收音机前的朋友来分享一下：乌鲁木齐交警在全市范围内常态化开展机动车违法违停专项整治的行动。那么这一次的行动呢，聚焦中心城区乱停乱放的顽疾，重点覆盖了医院、学校、商圈、快速路及群众投诉的高发路段。违停车辆呢将会面临处罚、拖移，阻碍执法者将会依法追责。整治覆盖四大类痛点的区域，一呢是十字路口50米内、人行横道、还有公交站台、网状线及交通流量大的这个路段。二呢是自治区级的三甲医院、中小学、幼儿园周边、新疆国际大巴扎、友好商圈、高铁乌鲁木齐站、客运站等重点民生的片区。三呢是城市快速路、高架桥、匝道、隧道口及非机动车道、专用道等安全隐患的点位。最后一个呢，就是群众通过市长信箱、12345热线，还有支队长信箱等反复投诉的违停的这个乱象的路段。所以呢，各位朋友还是要多多注意一下喽。9:50，这里是正在直播的《Morning 有精神》。接下来我们还有一首歌呢，要送给各位。这首歌呢，虽然是一个翻唱的版本，但是呢，就翻唱而言，AI 的版本呢，总会让人觉得这个整齐，但是呢好像又缺了一些情绪在里面，你觉得呢？我们听听看咯。

0: 9:53，这里是梦里有精神，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小雨转多云的天气，最高气温26度，最低气温18度，西北风3到4级，今天仍然是比较凉爽。再来看到明天周五呢，预计是晴天，最高气温30度，最低气温19度，西北风3到4级转3级。好了，接下来呢还有一首歌为您送上10个晴天，带来果敢之后进入到今天早晨的10点钟，下个小时有请雅薇，不要走开，还有更多精彩节目内容等待各位。
1: 每天适度运动，睡前放下手机，坚持规律作息，好睡眠滋养好心情，
2: 好心情让好睡眠更持久。
3: 东湖观澜院子2期沙区6代迭代湖居产品重磅上新，户户配备空中庭院、月下小酌、亲子嬉闹、养花品茶，多元场景随心切换，270度开阔东湖视野，推窗尽览湖园风光，创新户型设计，最高220%实用空间，四梯入户，双精装大堂齐配，高层预算轻松实现诚心湖院生活。看房热线0991391000，0991391000。新疆恒星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序字第12师第2026-04号。
4: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3: 活力音乐焕发清醒能量，快乐出行驾乘自在心情，就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

听到的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自由呼吸》，满满的都是自由的味道和感觉啊！就是听起来的这首歌的，脑补的画面呢，有一种在奔跑的感觉，活力满满的开启周四的全新的一天吧。10:06，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Morning 有精神，各位好，我是雅薇。接下来的时间呢，跟大家分享一下，不知道这个早餐你吃到的水果是如何选择的啊？最近这个一冷一热，又一热又一冷的，搞得很多的朋友呢，都跟我一样有一点咳嗽。那这个时候跟大家分享一个应季的水果，就是蟠桃。其实蟠桃和普通的桃子它是同宗兄弟，只是由于控制果实纵向生长的基因出了一点点的小问题，所以呢它的果实就长成了饼状。然而这个横着长了之后啊，它意外地解锁了很多的优势，扁平的果实能够减少被风吹落的概率，还能够让阳光均匀照射，所以它的甜度翻倍，并且呢它的这个核更小，吃起来更加的方便。蟠桃从开花到结果只需要4个月左右的时间，它还是一个低卡饱腹的神器，它的热量啊只有苹果的一半，简直就是减肥人士的梦中情桃。当然刚刚提到的这个咳嗽的时候选择一个蟠桃也是有点说

法的，这个它就是一个天然的润喉糖，比枇杷膏据说还要管用。它里面的这个含水量也是高达85%，所以下一次在咳嗽的时候，除了第一时间去找梨子之外，还可以试一试去超市买一个蟠桃。接下来呢，和你一起听到的这首歌曲也是清新的调调来的，来自谢春花带来的《就活在今天》。

0: 不再寻归老井。1039新疆音乐广播正在发出最合拍的旋律。
1: 畅快自由听，音乐不设限，就在
0: 1039新疆音乐广播。
1: 畅快自由听，音乐不设限，就在
0: 1039新疆音乐广播。
2: 环球百味时间盛大开市啦！每晚18点燃爆夏夜，特色美食放肆嗨吃，每周明星大咖登台献唱，啤酒免费畅饮，豪车旺铺，品牌家电，数码好物大奖抽不停。环球美食街现铺发售，即买即收租，8198888。
3: 耳畔有音乐，平安伴同行。这里是1039音乐广播公益安全提醒。新疆汛期来临，高山融雪叠加短时暴雨，河道涨水猝不及防，远离河边露营，避开漫水路面，遇河水暴涨山体异响即可奔赴高处避险，关注官方预警，远离临水险境。

0: 有精神
1: Keep up with the music
0: 正在播出中一天有精神
1: Morning
2: 10:28 Morning 有精神正在直播当中。在这个暑期，国产动画电影《八仙》凭借凡人成仙的新颖叙事和东方美学的视觉呈现，带动暑期档电影票房持续攀升，也成为了暑期档的口碑黑马。与此同时啊，这部影片也将登陆全球院线。这么一看的话，从《哪吒之魔童闹海》全球票房

身全球影史前四，到《浪浪山小妖怪》勇闯动画界奥斯卡主竞赛单元，再到这一次的《八仙出海》，中国传统文化 IP 不断实现全球破圈，中国电影根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正在为全球的观众打开一扇读懂中国的窗口。这部八仙的电影的口碑真的是直线飙升当中啊，如果说近期想要走进影院的话也非常的合适，因为有那个优惠的折扣，有优惠券啊，所以大家观影的话也会更加的划算。走进影院可以来看一看这部国产的动画电影八仙。

0: 用欢笑开启新一天的活力，
1: 城市在睡梦中苏醒，
0: 青青和乐活奏响每一个清晨，
1: 103.9
0: Morning 有

0: 无法拒绝的快活声音，就在103.9滨江音乐广播。
1: 群星云集，生动环球。8月2日，李玲玉新游金曲经典开唱，特斯拉豪车家电数码免费抽，限时购房送车位，全屋家电明星合影，绿城珊瑚庄园8198888。
2: 美雅家装荣耀18周年，100平米补贴价89800，包设计、包主材、包辅材、包施工、包家具、包灯具窗帘，隐蔽工程，住多久保多久，整装整配装满家，319-4567，319-4567。
3: 好歌从不间断。大家好，我是杨丞琳。

0: 音乐广播，正在派送听觉狂欢，全网热歌精准捕捉潮流玩家。
1: 1039音乐广播，一起解锁音乐新势力。
2: 10:40，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1039音乐广播，带给你的更多好音乐。你好，我是雅薇。本周的天气还是体感上来说非常舒适的啊，就是下班之后可以开启丰富的夜生活，那晚风作伴，歌声满城。本周洛宾艺术季城市音乐会继续点亮乌鲁木齐的夏日夜晚，覆盖沙依巴克区、天山区、经开区、高新区、新市区等社区广场，还有公园湖畔、商圈街区、乡村草场，处处都是舞台。预告一下今晚的演出内容，今晚8点，高新区新市区60户乡新火村乡村文体盛会同步启动，村 BA 篮球联赛搭配洛宾艺术季文艺展演，本土队伍唱响红色金曲和民俗新歌，那场边呢还设有特色的巴扎市集，文体商融合。同样是在今晚的21点，天山区体育公园露天音乐会由江行者乐队演绎王洛宾经典民歌，现场也联动企业打造露营风市集，音乐和便民业态交织。所以今天晚上如果说不想在家里待，哎，8点9点的这个时间段，哎，想去逛一逛听听歌的话，那以上也是不错的选择。

0: 太和府3000亩公园里的竖径洋房，建面约86至170平米，城市改善越级之作，实景呈现，直观可见。社区直通3000亩紫金公园生态滤镜，推窗即览四季盛景，精装洋房所见即所得，安家城西改善好房，美好生活自此开启。太和府现房准现房，今年买，今年住，详询0991-537-8888 537-8888。新疆南润泰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许字第12师第2024-028号。
1: 不盲目追随，让热爱有料，潮流音乐品味，最爱情有独钟，
2: 就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
3: 今天出门很凉快，我们也来关注一下今天具体的天气情况。天气预报显示，今天白天到夜间，首府乌鲁木齐预计是小雨转多云的天气，高温26度，低温18度，风力3到4级。明天呢，预计是一个晴天，高温上升到30度，低温19度，风力3到4级，转3级。这个小时和你听到的最后一首歌，蔡明佑带来的《你看不到的天空》之后，进入到11点钟，下个小时有请星月。

我们都记得回家的路。当一片纸屑、一块果皮、一个废弃的易拉罐迷失在路边、街边，请伸出你的手，带他们回家。爱护环境，让垃圾回归垃圾桶。我想我。

晚十八点燃爆夏夜，特色美食放肆嗨吃，每周明星大咖登台献唱，啤酒免费畅饮，豪车旺铺，品牌家电，数码好物大奖抽不停，环球美食街现铺发售，即买即收租，8198888。

多云的乌鲁木齐，我们听见的这首歌来自于好妹妹乐队的《云野》，歌名的《云野》呢是好妹妹乐队的秦昊做梦梦到的，他把梦境和心里的思念结合写下了旋律，用了3年的时间才制作发表。歌词以一座无法移动的山野的视角，仰望一片悠然路过的云。云在这里象征着自由却沉默的离别者，而山野呢是原地守望的痴情的人。通过春夏秋冬描绘山坡开花、旷野下雨、梦中落叶和大雨大雪这个无言的更迭，把漫长的等待化作了具象的风景。那不过呢，我在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其实脑海当中浮现的一个画面是以前玩的一个手游叫做光遇，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玩过，那个里面的云翻涌的画面非常的好看。现在太忙了就没有时间去玩游戏了，放松的方式也有所改变。那比如说昨天就有点疲惫，然后我在6点多的左右，对，去了那个卡大帅开的清吧，叫做云鹰，20楼，视野就非常的好，然后看着那个晚高峰的车流，然后那些不打转向灯使劲加塞的车看得好清楚啊，然后再看到天空云中透出的光的那个丁达尔光的那个效应，然后整个人呢就窝在了他的座椅里，然后非常的放空和慵懒。那那个时候我想到了一首歌，那这首歌呢是来自贵州的一支乐队，这支乐队叫做犬儒乐队，它的歌名叫做给我。那这支乐队呢是6个不同行业的人组成的一支乐队，歌词非常的有诗意，很辽阔，曲风是很宽广但是却很松弛，会给我们留下很多一种思想的留白。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就跟各位一起来分享这首歌，来顺便做一个预告。那下周呢，卡大帅将会来到我们的原创音乐潮的节目当中，我们来做一个不同的尝试和跨界的体验啊，我们来敬请期待，看看这个节目效果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呢？来，我们先来听到这首歌曲，给我。给我

俺家公园里，理想生活就此启程。诚心热销好房子，太和府树境洋房实景呈现，设置直通3000亩紫金公园，推窗尽览公园4季盛景。太和府实景现房、准现房、精装洋房，今年买，今年住，静候您前来品鉴。太和府提醒您准确对时。新疆南润太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许字第12师第2024-028号。

0: 时光淬炼十八载，匠心铸家再起航。美丽雅家装荣耀十八周年庆典，用实打实的福利回馈万千业主的信赖与支持。
1: 十八年深耕家装行业，128家国内一线大牌倾力助阵，只为给您带来前所未有的装修体验。
0: 十八重破价首发好礼连环送，整装半价特惠震撼上线，每户净省8万元，让高品质装修不再昂贵。更有家具家电一折起抢购，叠加2万整装大礼包，从基础装修到家居软装，一站式满足您的所有需求。抢购热线319-4567，319-4567，
1: 全程限量开抢，18户免单装修名额，新区福利错过再等18年，先到先得。美丽雅家装零工摊装修，套内计价，拒绝隐形消费，真正实现开工的时候多少钱，竣工的时候就是多少钱。
0: 无论是品质选材、专业施工，还是贴心服务、售后保障，美丽雅家装都始终在线。18年口碑沉淀，以高标准严控施工质量，让您的新家既美观实用又坚固耐用。
1: 心动不如行动，18个免单席位，8万元净省福利，一线大牌加持，零工摊计价，这样的超值机遇绝不容错过，赶紧拨打抢购热线319-4567，319-4567，锁定专属优惠。
0: 美丽雅家装荣耀18周年，100平米补贴价89800，包设计、包主材、包辅材、包施工、包家具、包灯具窗帘，隐蔽工程住多久保多久，整装整配装满江，319-4567，319-4567。

我们听到这首歌啊，来自于周杰伦带来的《青花瓷》，那句“天青色等烟雨，而我在等你”一直是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一句歌词。天青色是青花瓷里很难烧的颜色，等到雨过天晴，云破开的那一瞬间的青才入窑烧出来。方文山把等人的心情写成了“等一场雨，等一窑火”。青花瓷是国家级非遗，江西景德镇手工制瓷的技艺，在2006年进入到了第一批名录里。那么从揉泥到烧出来，它每一步都急不得，跟等烟雨是一个道理。那今年呢，新疆是个好地方非遗原浆主题展示活动也开始了，从今天开始到8月3号，在我的家乡石河子举办。那昨天我已经给我妈发信息了，估计这会儿她已经跟她的姐妹准备好这个漂亮的衣服出门去拍照了。今年的规模啊，是31个省区市嘉宾团，651项非遗项目，549位传承人一起。玩法呢也不太一样了，这次呢不分这个按照省份来摆摊，而是改成了融合共创，21个融合展厅。比如说你看，浙江的琵琶跟新疆的冬不拉同台，把海宁的皮影演火焰山，让这个潮汕莺歌跟木卡木混着来，还可以吃可以玩，能够动手体验。那新疆厅呢，今年第一次独立出来，叫做锦绣非遗大美新疆，6个展区从手艺到科技全部都安排了。所以呢，如果有机会啊，有时间，刚好呢这个家里人在石河子，或者说路程也不远嘛，1个半小时的车程，大家也可以去看一看。接下来时间我们要继续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汪苏泷和邓紫棋带来的《让你知道》。

0: 还在羡慕别人家庭院，来东湖观澜院子二期沙居六代迭代湖居全新亮相，户户空中庭院，午后养花，傍晚观星，陪孩子玩耍，约挚友喝茶，多种场景随心想，270度全景东湖视野，尽览湖园风光，近邻公摊，最高220%得房率，私梯入户，双精装大堂，一应俱全。品鉴热线09913910000991391000。新疆恒星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序字第12师第2026014号。
1: 群星云集，生动环球。8月2日，李玲玉新游金曲经典开唱，特斯拉豪车家电数码免费抽，限时购房送车位，全屋家电明星合影，绿城珊瑚庄园，8198888。

0: 八点，河滩路川流不息。
1: 晚上八点，友好路华灯初上。
0: 此时你的心情需要一首主题曲。
1: 1039音乐广播，用音乐测量城市的温度，与你心跳同频，与你情绪共鸣。
0: 1039音乐广播，乌鲁木齐的城市 BGM。
2: 一身戎装护家国，一曲长歌敬卫士，致敬保家卫国最可爱的人，聆听动人旋律。1039音乐广播，最可爱的人，最动听的歌，为您推荐刘冰《咱当兵的人》。这是一首家喻户晓的经典军旅旋律，豪迈大气。咱当兵的人平凡却又与众不同，告别家乡亲人，选择负重坚守，舍弃个人安逸，守护万家团圆。这首歌也唱出了一代代军人发自内心的自豪与责任。

0: 好了，各位好，这里是1039音乐广播为你送上的音乐生活家，我是马博，这里是美亚家装荣耀18周年收官倒计时特别节目哈。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要聊点特别的。其实说起装修呢，我相信很多的听众朋友都有一肚子的话要说。有的人呢，装过一套房，踩过坑，上过当，最后呢是钱没少花，效果还不满意。有的人呢是正准备装修，面对五花八门的装修公司，不知道该怎么选，心里没底儿。那今天呢，我们就把家装行业的一位老兵啊是请到了直播间。这家公司咱们在乌鲁木齐他们是整整做了18年，服务过了超过3万个家庭，可以说啊是陪着这座城市一起成长起来的。而且呢，今年正好是他们的18周年成人礼，优惠力度也是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所以呢，如果说考虑装修的朋友，今天的这期节目千万不要换台，因为后面还有专属的福利和免费的设计名额等待大家。那今天呢，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呢，就是我们美亚家装的杨店长，欢迎杨店长，欢迎您。
1: Hello，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美亚家装的杨店长，非常高兴今天能够来到103.9电台跟大家聊聊天，也是借着这个机会呢跟咱们美雅家装的新老客户道一声感谢。在这里呢也是非常着急的跟大家说一句啊，美雅18周年庆典真的是要现在要收官了，之前没有抢到名额没来得及咨询的家人们，现在就是最后的机会，我特意来到咱们103.9音乐广播电台，把咱们最后一波重磅福利，最后18个周年庆免单代言人的名额全部分享给收音机前的你们，错过今天呢，所有的福利全部都要恢复原价。想要装修省钱就赶紧拨打31945673194567，报名成功呢就能领取价值298元的夏凉被一床。
0: 杨店长啊，非常欢迎您的做客。那很多的老客户呢肯定是对您不陌生，但是也有一些新的正在准备装修的朋友可能是第一次了解到咱们的美雅。那首先呢也有请杨店长带给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美雅18周年扎根新疆的匠心与底气。
1: 好的呢，首先呢，了解过装修或者装饰公司的业主朋友们呢，可能多多少少都听说过我们美雅家装。美雅家装呢，是一家以装饰装潢经营为主，集家具精装修、家具软装、装修设计咨询为一体的综合性企业。自成立以来呢，美雅家装以远离行业坑洞、建立诚信典范的经营理念，以为中国业主幸福居家而努力，受到3万多家户主的一致好评，连续3年呢荣获业主最喜爱和最信赖的品牌以及装饰公司。美雅家装成立于2009年，创立之初呢我们只有100多平米，人员呢也没有现在这么完善，到现在呢1000平整装馆涵盖了各种的硬装软装材料的展示区，8种不同风格的样板间，一站式解决了您装修的所有需求，让咱们的业主呢不再依靠一些自媒体上的图片和视频，所有的材料工艺在美雅家装的1000平整装体验馆都能够看得到体验到，人员呢也是最初的设计到施工再到售后都已经非常的完善。2010年呢，美雅家装也是首家提出一站式整装的装修公司，从设计基材、主材、施工软装到最后的验收售后一站式全包，打造交钥匙工程，开创了拎包入住的先河，让业主呢在装修的时候不用再东奔西跑的找建材、找家具、买螺丝、买个钉子还要单独的跑一趟，在美雅家装呢这些您都不用操心，让你放放心心的当甩手掌柜。2013年，美雅家装也是率先在行业内成立了自有化的工人体系。这么做的好处呢就是统一施工标准、统一验收标准、统一管理。我相信有过装修经验的业主在装修的过程中呢可能都经历过，工人今天在你家干，明天呢就有点事情不来了，后天你再喊他他就开始敷衍你。在美雅家装这种问题呢都不需要您再操心，比如您家改水电要3天，这3天呢工人就会踏踏实实的在你家干3天，也不用安排其他的工作。2016年呢，美雅家装也是作为首家和广播电台电视台合作的装饰公司，成为广播电视台大事小事栏目指定的合作品牌，让业主呢不用再在单一的通过报纸或者是通过问熟人的方式来了解装修方面的知识，了解装修公司。2018年呢，美雅家装也是行业内率先引用了 F2C 模式，就是呢让所有的装修 修材料都是直接从厂家发货到您家，没有中间商赚取差价。并且在2021年的时候，美雅家装呢成为了广播电视台新疆版梦想改造家栏目唯一指定的家装合作品牌。这么多媒体的监督呢，就是能够让我们的材料更加的保真，施工工艺呢更加的精细，售后体系更加的完善。并且呢，我们也是行业内率先引进了 ERP 系统和 AI 云监理数字化管理工地，业主朋友们呢也不用每天的到工地去看进度，手机上呢就可以实时的查看工地。并且工人在施工过程中呢，如果有任何的违规操作呢，比如在工地抽烟啊，都会触发到这个报警的系统，就会抓取到他违规的画面，同步到咱们美雅家装的金牌监理的手机上，从而我们就会对我们的工人呢进行处罚。美雅家装在这个18年里边呢，我们不断的完善我们自己的工艺材料监管以及咱们的售后，能够让我们的装修在阳光下进行，把装修做到越来越透明，让消费者更省心省力更省钱。在节目中，如果您有任何的疑问，都可以拨打我们的咨询热线319-4567319-4567进行咨询，美雅家装会有专属的工作人员一对一的为您服务。
0: 所以呢，今天啊，我们的节目呢就是要和我们的杨店长好好的来聊一聊，不光是听我们美雅18周年的一个故事，还要请杨店长来给大家讲讲装修怎么避坑，2026年有哪些的流行趋势，最重要的是18周年到底可以买到哪些实打实的优惠，咱们电台的听众有没有专属的福利，大家如果装修方面有问题啊，现在就可以拨打美雅家装的咨询热线319-4567319-4567进行咨询。美雅家装呢有专属的工作人员一对一的为您服务。刚才呢，杨店长和我们聊了美雅家装18年来的这个发展史，我也看到后台有很多的听众在留言了，大家其实最关心的就是啊，说荣耀18周年收官倒计时，最劲爆的福利到底还有多少，还有哪些名额没有被抢完。别急啊，咱们接下来的这个部分就专门的来聊一聊福利。杨店长，我想替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来问一问，这次18周年优惠力度到底有多大，是不是真的有性价比呢？
1: 好的，首先呢，咱们18重破价好礼收官倒计时期间呢，优惠力度再度升级，百万免单狂欢，进店人人抽大奖，装修立省80000元的福利，相当于装修直接省出一半的钱。定装修即享全房的窗帘、全房的灯具、全房的厨电等好礼，更有定制产品半价享的福利。最后呢，我们征集18户周年庆免单代言人，现在每拨打一次热线就少一个名额，手慢真的就没有了，所以大家记好我们抢订热线319-4567319-4567，只要你近期有装修需求，不管是新房装修旧房改造，最后锁定我们18周年庆免单代言人的抢订资格，先到先得，抢完立刻关闭报名通道。除此之外呢，收官福利再加码，128家一线大牌加持，家具家电3折起，瓷砖地板卫浴全部升级为大家耳熟能详的一线大品牌，品质有保障，而且今天报名呢还能额外享受大牌空调限时秒杀价的福利，这是今天报名的这个业主的专属福利。活动结束之后呢，我们这个福利将全部的取消，恢复原价。
0: 哇，我真的觉得听您这么说啊，真的我都心动了。那具体有哪些优惠，您也跟我们详细的来说一说好不好？
1: 好的，我这边就是一项一项的给大家讲一下，保证每一项呢都是实打实的优惠，没有套路。第一项呢也是最大的一项，整装半价礼。很多朋友可能会问，半价真的假的？我跟大家说的是，是真的，但不是所有的户型都是半价，那样确实我们也亏不起。这次呢，我们最后18套18周年样板房的名额，这18套呢享受整装半价。什么叫整装？就是呢从设计、施工、主材、辅材、洁具、橱柜一站式全包，您拎着包就能直接入住。正常来说呢，100平的房子整装下来大概得10几万，这次半价的话，相当于直接省了好几万。
0: 半价这个力度这么大吗？哇！
1: 对。
0: 那18个名额又怎么抢呢？是先到先得吗？
1: 对，确实先到先得，而且有个条件，装完之后呢，我们要以短视频或者直播的形式作为样板房展示，说白了就是用优惠换口碑。所以正在考虑装修的朋友们，今天打进319-4567319-4567报名的业主们，优先锁定名额。
0: 好，这是咱们的第一

0: 主裁免费升级这一项就值20000多，优惠只剩下这现在18个名额。
1: 我的天哪，真的是太实在了啊！相当于是花一样的钱，材料直接是上升了一个档次。如果收音机前准备装修的各位业主也想要装修一套高品质的家，但预算又有限，不是很充裕，赶紧拨打美亚家装的抢订热线319-4567319-4567。
0: 没错，而且我跟大家说的是，这些升级的材料呢，都是市面上正在卖的新款，不是那种积压的库存过时的款式。我们跟厂家也是谈了半年才拿到这个政策，就是呢想让大家实实在在感受到我们18周年的这个诚意。
1: 是的，我觉得美亚家装在乌鲁木齐深耕家装18年了啊，了解咱们乌鲁木齐本地人的生活习惯和气候的变化，可以针对性的给家装一些非常好的装修方案，并且呢有丰富的这个装修经验，能够将我们的设计图保质保量的完美的去落地，让我们的业主省心放心。那我想问一下杨店长，咱们还有哪些福利给我们继续来介绍一下？
0: 当然第三项呢，就是咱们这个设计费半价礼。很多朋友可能觉得设计费是一笔额外的开销，能省就省，但是我跟大家说的是，一个好的设计真的是能够让你的房子好用10倍，好看10倍，而且能帮你省钱。比如这个空间规划合理，不用买多余的家具啊，材料运量算准了也不会浪费。我们美亚家装设计师呢，都是至少8年以上的行业经验的，而且分不同级别，有主任设计老师、首席设计师，平时设计费也是从几十到上百不等的。这次呢，18周年庆，所有级别设计师设计费全部半价，而且我们现在是团队设计的模式 ，N对1服务您家的装修，确保方案考虑周全。
1: 团队设计这个其实是非常有保障的，一个人再厉害呢，可能也有考虑不周的地方，但几个人呢一起把关，这个就比较稳妥。
0: 对，而且我们的这个设计方案呢，都是 3D 效果图，就是你能够看到你未来的家每个角落都可以看得清清楚楚，装修出来的这个效果图呢，几乎也是一模一样，不会出现买家秀和卖家秀的差距。
1: 哎，这个挺好啊，很多人装修呢，就是怕效果图或者是和实际装出来的不一样。那我想问一下，第四项的优惠是什么呢？因为刚刚您提到了一个 AI 云监理，这个又是什么？
0: 第四项这个 AI 云监理，我们是免费送给大家的，这个也是我们今年刚推出的新服务，特别的受欢迎。什么是 AI 云监理呢？就是我们在我们的每个工地都是装了高清的摄像头，24小时直播，你手机上下载个 APP， 随时随地都能够看到工地的现场。今天工人来了没有，在干什么，材料是不是用的你选的那一款，一目了然。而且这个摄像头呢还有 AI 功能，比如工人没有去戴安全帽呀，工地的卫生没有搞好，系统会自动的提醒，还有每天的施工日志呀自动生成，不用你问，手机上就可以看到今天干了什么，明天要干什么。
1: 这个是很方便啊，因为很多的装修最头疼的就是没有时间盯工地，请假吧扣工资，不盯吧不放心。我觉得有这个，就是上班的时候，哎，顺道的时候就可以看一眼工地，对不对？
0: 没错， AI 云监工的这个服务呢，平常我们都是要收到3000块钱左右的平时，但是在咱们这个本次的18周年庆呢，咱们就是签单就送啊，免费使用直到您入住为止。第五项呢，咱们签单呢就送软装大礼包，活动期间的签单的客户我们直接送呢全房的窗帘、全房的灯具，都是一线的品牌，不是杂牌。你想想，装修完然后您直接拎包入住，多省心。而且今天呢，在咱们103.9音乐广播电台直接报名的朋友还有额外的福利哦。
1: 哇哦，那我想问一问，这个额外的专属的这个福利到底是什么？
0: 对，咱们今天呢打进319-4567319-4567报名的业主朋友们，我们额外的送3样东西。第一呢是我们的免费的量房加免费设计方案，不管您最后签不签，只要您报名成功，我们就派设计师上门免费量房，给您出一套初步的设计方案和报价。这个呢平时是要收定金的，今天呢咱们直播间的听众朋友们呢免费。
1: 哎，非常好。那第二个呢？
0: 第二个呢就是咱们到店了解呢再送您价值298元的到店礼一份，不用消费，来了就给，就是想让大家呢就是来我们店里边去看一下，了解一下我们的材料和工艺。第三呢，如果到店找到我呢，就是找到杨店长，并且在我们活动期间成功签约我们美亚家装呢，再额外给大家减2000块钱的工程款。这个呢是咱们103.9电台听众独有的，别的渠道是没有的。
1: 我觉得这福利真的 的是太多啊，我

0: 算一下啊，整装半价啊，当然名额呢只有最后18套了。准备装修的业主朋友们，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这个抢订热线319-4567319-4567报名啊，先抢订名额，再来到我们魅亚家装的万平的整装馆去体验了解。不管最后呢是否选择魅亚家装呢，都可以享受免费的量房、免费的报价服务，还有免费的主材升级设计费的半价 ，AI 云千里的免费送软装大礼包到店里签单再结2000块钱。哇，这加起来真的是省。多少钱呢？我天哪！
1: 这么说吧，如果你运气好的话，抢到最后这个18个半价名额，100平的房子，前前后后加起来能给大家省个7-8万都不止啊！
0: 是的，我觉得这个力度是非常可以啊。但是呢，杨店长，我要替我们的听众朋友们问一句：优惠力度这么大，会不会在质量上去打折扣？因为毕竟一份钱一份货嘛，对不对？
1: 这个问题问得特别好，我相信很多人的心里边也是有这个顾虑的。在这里呢，我可以跟大家保证优惠可以打折，质量绝不打折。为什么我们能做到这么大的优惠呢？不是靠偷工减料，而是靠三个方面。第一呢，18周年庆公司拿出利润来回馈我们的业主，让大家能够装得起装得好。第二，我们也是跟这个128家合作品牌谈了全年最大的采购政策，厂家呢直接让利。第三，我们集中施工批量采购，成本本身就能够降下来。在这里呢，我可以给大家5个承诺，大家可以放心。第一呢，就是材料保证承诺，所有材料呢都是品牌正品，你要是有怀疑的话可以随时的拿去检测。第二呢，是零增项承诺，所有的材料施工费用都是在您开工之前有这个清单，保证您开工的时候多少钱，竣工的时候就是多少钱。第三呢，质量承诺，魅亚家装承诺19项施工质量不合格砸掉重新装，费用我们承担。第四，工期承诺，合同上写清楚多少天交工，延期1天赔1天，绝不拖延。第五，售后承诺，水电终身质保，整体质保2年，终身维护。入住之后呢，如果有任何问题，1个电话，24小时内上门服务。
0: 行，那我觉得这5个承诺啊，真的也是给大家吃了一个定心丸。我也再跟大家来重复一下：材料保证，装修费用呢是零增项，质量不合格呢是砸了重做，延期赔付，水电终身质保。我觉得这5个承诺啊，大家就可以放心了。那杨店长呢，您也到时候再给我们来说一说，今天打进我们魅亚家装的抢订热线的好朋友，319-4567319-4567报名的都有哪些福利？我觉得先给大家一个打电话抢订的时间名额，好不好？
1: 好。
0: 然后呢，我们一首歌曲过后，回到节目中和大家一起来分享，来说一说今天报名都有哪些福利。那接下来呢，这首歌曲也送给各位，我们一起来听啦。
2: 环球百味时间盛大开市啦！每晚18点燃爆夏夜，特色美食放肆嗨吃，每周明星大咖登台献唱，啤酒免费畅饮，豪车旺铺，品牌家电，数码好物大奖抽不停。环球美食街现铺发售，即买即收租，8198888。耳畔有音乐，平安伴同行。这里是103.9音乐广播公益安全提醒。新疆汛期来临，高山融雪叠加短时暴雨，河道涨水猝不及防，远离河边露营，避开漫水路面与河水暴涨山体异响，即可奔赴高处避险，关注官方预警，远离临水险境。
0: 好了，我们继续回来啊，这里是103.9音乐广播为你送上的音乐生活家，我是马博。那刚刚呢，还是不要忘了我们的这个魅亚家装的抢订热线319-4567319-4567报名啊。那也再一次的跟我们的杨店长一起来沟通一下，这一次今天我们打这个电话报名的朋友都可以享受哪些福利呢？
1: 当然这一次呢，我们这个18周年庆的活动呢，18个整装半价的名额真的是先到先得，估计很快就会抢完。我们昨天呢也是刚开始宣传，一上午呢就订出去5个了，现在拨打我们这个热线电话319-4567319-4567报名的业主朋友们呢，先抢订名额，再到店了解，最后呢再订装修。今天打电话报名的业主呢，还有我们这个免费量房验房的服务，免费出装修 报价免费出三套效果托，到店呢再了解送一份价值298元的到店礼一份呢，如果到店找到我并成功签约呢，再享2000元的现金直接。
0: 嗯，我觉得还是要跟大家来说一下我们的这个报名方式，热线电话319-4567319-4567啊，记住啊，今天呢直播间报名的听众有专属的福利，免费的量房设计到店礼，清单再减2000块钱，这三项

0: 只有咱们1039的音乐广播的听众朋友才有，别的渠道是没有的啊。所以呢，各位抓紧时间，名额有限，是先到先得。那杨店长呢，说了这么多的优惠，像我们装修一套房子到底要花多少钱，有没有说一个标准呢？
1: 嗯，好的，美雅家装呢也是依托这个18年来家装施工的积淀，标准工艺全程落地，周年专属福利加持呢，高性价比整装套餐。打个比方，就是您家100平的房子呢，原基础套餐价呢129800，此次我们也是联合128家国内一线大牌厂家共同让利给我们的业主朋友们，在美雅家装荣耀18周年活动价100平仅需要89800，并且所有的主辅材呢都是依托美雅家装合作的这128家厂家让利的，给大家也是做了免费的升级，比市场零售价呢低个大概有30%-40%这样。我们的金牌施工团队呢也是全程服务，人工费呢只收基础的成本，不额外再增加利润点，更重要的是零增项、零套路，所有的这个报价呢全部写进合同，前期设计时呢就把这个细节敲定，后期不会再以任何的理由加钱，让大家呢装修预算透明到底。现在呢就打进我们这个3194567的业主朋友们，还能享受到我们免费量房验房、免费设计规划、免费报价的服务，还能领取价值298元的礼品一份。
0: 嗯，是的，各位听众朋友们没有听错，100平米仅需要89800块钱，比平时省下20000多，还可以享受免费的服务。那么杨店长，89800块钱都包含哪些项目和品牌？
1: 首先就是从水电、隐蔽工程、精工打底、硬装主材、厨卫洁具、全屋辅材、橱柜衣柜、家具家电一站式配齐。我们都知道装修中呢最重要的就是隐蔽工程，因为装修完后基本都是看不到的，而且一旦出问题呢，我们就需要敲掉瓷砖或者地板，甚至拆掉柜子来返工，所以我们也会有更高的这个施工标准和验收标准，选用的品牌呢也是我们熟悉的十大管业之首伟星管业，我们承诺呢住多久保多久，出现任何的问题都是由我们美雅家装来承担，无论是从工艺还是材料，都让我们的业主呢完全没有后顾之忧。还有就是咱们厨房、卫生间的防水选用的也是伟星卡乐图系列的高标准防水工艺，传统的装修公司呢也是为了控制这个成本是不做厨房防水的，后期呢这个厨房漏水跑水后期还要返工，我们美雅家装所有的工地都是包含厨房防水的，并且所有的厨房卫生间的下水都是阻尼片加隔音棉双重隔音处理，后期楼上如果半夜有用水啊也不会受到影响。
0: 哎，我觉得确实啊，真的因为有的时候呢上半夜这个楼上冲马桶的声音确实特别让人抓狂，美雅家装的这个隐蔽工程确实也是处处在为业主去考虑，处处防患于未然，把所有的这个隐蔽问题都做到了一个前置。那么杨店长，我们在主材都有哪些升级呢？
1: 首先呢就是我们的这个瓷砖，在本次荣耀18周年活动中呢免费升级到了蒙娜丽莎、马可波罗这些国内一线大牌的瓷砖，不管呢是选择800×800规格的还是75×1.5米的都是可以选择的，而且包含了所有的工费和辅料以及损耗的费用，并且免费升级了对缝补贴和海棠角的工艺，这些都不需要加一分钱。本次活动的橱柜呢也是免费给大家，就是升级的是博洛尼、欧派、索菲亚以及千山的欧松版的，并且厨房的橱柜地柜呢是不限米数的，不管呢是做这个 L 型还是一字型或者是 U 型的，有多少做多少。厨房卫生间的吊顶呢也是给大家升级到了蜂窝大板，比传统的铝扣板整体性和美观度都是高出很多的。卧室木门呢给大家免费升级的是 3D 塔塔、欧派这些大品牌的木门，环保又耐用。洁具免费升级的是九木建牌的，并且今天呢进到我们这个3194567报名的前18户业主再享受2000元的现金优惠。
0: 是的，100平米仅需要89800块钱，并且所有的主材辅材都升级为国内的一线大牌，并且呢免费的量房验房、免费的去出设计规划图、免费的整体报价。今天呢打进美雅家装的抢订热线3194567报名的前18户业主还可以享受我们杨店长的2000块钱的现金优惠， 非常的划算，材料的直供人工成本价而且是零增项，我觉得还是戳中了很多朋友的这个痛点啊。很多人就会问了，说这一次荣耀十八周年有什么参与条件，比如说房子的面积啊、户型啊，有没有什么要求呢？
1: 这个问题当然问得特别的及时，这次样板间征集呢不限户型不限面积，不管是您拿到手的这个毛坯房，还是想改善的换房，还是要翻新的老房，只要您对装修的品质有一定要求，施工过程和这个完工后呢能允许我们以短视频的形式进行短期的宣传，但是名额呢确实有限量的，针对103.9音乐广播电台节目中呢只开放了18个名额，就是为了保证每一套样板间都能够投入最优的设计团队、最好的施工资源，打造出可观性、可复制的品质标杆。美雅家装呢，荣耀十八周年抢订热线319-4567319-4567，报名成功呢，就会有从事家装行业10年以上的金牌设计老师，给你提供一个免费的量房验房服务，免费提供您家专属的装修报价和3套效果图，到店了解呢，还能够领取一份价值298元的到店礼。
0: 100平米仅需要89,800块钱，包设计、包施工、包主材、辅材、包安装配套，装修立省50,000多哈！今天呢，我们报名的前18户业主还能够享受我们的主材的升级、全房的家具、全房的窗帘、全房的灯具，这些福利真的是错过就要拍大腿。各位听众朋友们，不管你是不是正在计划装修，还是已经对比了很多家，都不要错过这次美亚家装荣耀18周年的机会。现在就可以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319-4567319-4567进行报名，先锁定名额再定装修。杨店长啊，我听说美亚家装是最近推出了这个装修无忧险，能不能给大家来说说这个险种是干嘛的呢？
1: 好的，那本次美雅呢也是荣耀十八周年呢，所有的优惠内容都是真实有效的，保证您到店以后了解的和我今天说的所有的优惠和特权都能够落到实处。美雅家装呢有2大保险公司来背书，尽管你用不上，但是这份保障我们也是要实实在在的给到您。如果装修过程中呢，无论是自然原因，还是因为装修公司倒闭跑路，或者在装修过程中呢发生了财产损失、人员伤亡，都不需要您费心，都会有2大保险公司来承担。所有的保单您都可以在官网上可以查得到，都是有备案的，所以你可以放心的选择，所有的后顾之忧都不用您承担一分钱。
0: 真的杨店长太豪气了，此次美亚家装荣耀十八周年除了给业主福利，是不是也想借着这个契机让大家看到美亚家装的这个全新的升级的展厅呢？能不能跟我们具体的说一下这个升级后的展厅和服务的体系会给我们的业主带来哪些不一样的体验？因为我觉得选材料、看工艺，其实都要眼见为实嘛。那咱们的这个新展厅的规模和展示的内容有没有什么亮点？是不是可以让我们的业主一站式的去选齐所有的家装所需的这个材料啊？
1: 是的，美雅家装呢，荣耀十八周年活动，同时也是美雅家装升级了展厅和服务体系后的全新亮相，想以最大的程度向客户展示美雅家装的各种全新工艺和材料。2000平米的工艺展示区，147道家装工序，无论是防水、水电路改造、下水、静音处理，还是墙顶面处理，您在美雅家装的展厅都是可以看到的。再有就是我们5000平米的材料展厅，涵盖了128家国内一线大牌的产品，10,000多种品质材料款式，从瓷砖到木地板，从定制衣柜、橱柜到洁具卫浴，从家具家电到我们的软装窗帘灯具，小到一个地漏、一根电线、一根水管，都能在美雅家装的材料展厅看到，并且供业主选择，让业主不用东奔西跑逛一家店，装满一个家。还有就是美雅家装的优秀设计团队呢，年前也是通过在内地呢学习参观半个月，全新升级了2026年最流行的风格8大样板间，包含了宋式美学、中古风、意式轻奢、原木风等等，让我们的业主朋友呢可以身临其境的感受到您家装修出来的样子，不需要再拿 iPad 或者手机去看效果图，这些样板间都可以1:1还原到您家。现在本来也是装修的旺季，很多业主呢也是赶在这个时候动工，美雅家装呢是希望通过荣耀十八周年的福利，让大家呢花最少的钱装出最满意的家，也让更多人知道靠谱的家装其实并不贵。无论您是想咨询装修问题，还是想了解美雅家装全新的展 展厅报名此次的活动，都可以随时拨打美雅家装的服务热线319-4567319-4567进行咨询和报名。报名成功呢，就会由我们的专业人员来给你提供一个免费的量房验房服务，免费提供您家专属的装修报价和三套效果图，到店了解呢还能够领取一份价值298元的伴手礼一份。
0: 嗯，所以美雅家装作为我们本土的家装老品牌，拥有万平超大的整装体验馆，八大当下最流行的风格样板间，这些呢其实都可以让您身临其境的感受的啊。如果此时此刻您收听节目也有装修的需求，那就赶紧拿起电话拨打美雅家装的报名热线319-4567319-4567，只要您报名成功，就可以领取298元的水星蚕丝被一床，为您免费的提供效果图的设计，免费的量房验房服务。那稍后呢，我们一首歌曲过后，我还需要和杨店长一起来讨论一下后期增项的问题，这个问题也非常关心。那我们一首歌曲过后继续回来。
2: 无法拒绝的快活声音就在103.9滨江音乐广播。
0: 好的，我们继续回来，这里是103.9音乐广播为你送上的音乐生活家，我是马博。那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呢是美雅家装的杨店长。我们说到了荣耀18周年的活动，那我也想问一下杨店长，此次我们美雅家装荣耀18周年活动这么优惠，后期会不会存在增项的问题，或者说美雅家装在增项的这个问题上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和举措？
1: 好的，那首先我给大家就是说一下，美雅家装的这个百人设计团队呢都是有着10年以上的从业经验，从量房开始呢我们就要求实测实量，确保了这个房屋面积的精准度，误差呢也不能超过3%。其次呢，美雅家装有一个8包8棉10不限，像我们的这个橱柜，不管您家是做一字型还是 L 型或者 U 字型，都是包含在这个套餐里面的，有多大呢做多大。像我们卫生间这个厨房的吊顶也是，不管您家的卫生间厨房有多大，不会多收您一分钱，90%的这个装修公司啊，厨房防水这一块是没有的，但是我们美雅家装呢也是给您免费做的。后期这些呢都是白纸黑字，在您签订合同的时候呢都会签订一个8大保障协议的白皮书，保证后期呢零增项。我们呢在这个家装实行这个清单式报价呢，所有的这个项目都会列得清清楚楚，如果客户有一些个性化的需求呢，我们在前期沟通的时候呢也会做到我们的这个报价里，所有的费用在你开工前呢都花得明明白白。无论您是想这个咨询装修问题呢，还是想这个了解美雅家装全新的展厅，或者报名此次的活动，都是可以拨打我们这个美雅家装的服务热线319-4567319-4567进行咨询和报名。报名成功呢，就会由我们专业的这个人员来给你提供一个免费的量房验房服务，免费提供您家的专属装修报价和三套效果图，到店了解呢还能够领取到一份价值298元的伴手礼一份。
0: 嗯，我真的觉得这样非常的省心啊。但是也有听众问说，价格这么低，材料和施工质量能不能保障？毕竟装修是大事，住几十年的房子质量要是出了问题，哇，后期维护起来太麻烦了。
1: 对，没错，这正是我们就是最看重的一点。美雅家装的能够在这个乌鲁木齐做18年，靠的就是口碑和品质。材料方面呢，我们和这个一线的品牌呢都有长期的合作，所有的这个建材呢都是厂家直供，没有中间商代理商，并且所有的材料出厂呢就是带有防伪标识的，能够做到低价又保证。而且每批材料进厂前呢都会通知业主呢到厂验收，品牌型号规格都是可以核对的，没有问题再进厂动工。合同里呢也会明确的写清楚材料的品牌呀，绝对不会出现模糊报价、一次充好的这个情况。施工方面呢，我们的工人都是公司自有团队，每个人呢都有10年以上的施工经验，持证上岗。我们还有18项黄金施工标准，比如水电改造，厨房至少要预留这个6个插座，卫生间啊做的电位连接，电 线分布，封塞布线，水管走顶不走地，方便后期检修。瓷砖铺贴呢，要求平整无空鼓，用靠尺检测误差不超过2毫米。墙面漆呢，要经过3遍腻子、2遍底漆、1遍面漆，保证不起皮、不褪色。而且我们实行定期巡查制度，业主呢随时可以到工地检查进度和施工的质量。
0: 嗯，美亚家装18周年活动是正在进行时，今天报名的18户业主还可以享受我们的灯具全方的。

0: 窗帘以及杨店长带来的2000块钱的现金立减啊。所以呢，今天我觉得我们赶紧拿起电话拨打、啊、美亚家装的报名热线3194567 3194567。那此时此刻呢，也刚刚打开收音机或者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新朋友，我们要跟大家来说一下，今天我们美亚家装18周年这个福利最后最后的时间还剩下18套18周年的样板房的这个名额，但是这个名额到底有什么样的力度，我也希望就是我们的杨店长再来给大家来说一说这一次我们都有哪些优惠。
1: 好，那我这边就是给大家一项一项的讲一下，保证每一项呢都是实打实的优惠，没有套路。第一项呢也是最大的一项，整装半价礼。很多朋友可能问半价真的假的，我跟大家说的是真的，但是不是所有的户型都是半价，那样我们确实也亏不起。这次呢我们最后18套18周年样板房的名额，这18套呢享受的是整装半价。什么叫整装？就是从设计、施工、主材、副材、洁具、橱柜一站式全包，拎着包就可以直接入住。正常来说呢，100平的房子整装下来大概得需要10几万，这次半价的话相当于直接省了好几万。
0: 那我觉得您帮我们把第二项、第三项、第四项和第五项都一起说了好不好？
1: 好的，
0: 大概的给大家来说一说。
1: 嗯，好的。首先呢，这个半价呢确实也有一个条件，就是我们能够就是以短视频或者直播的形式呢作为这个样板房展示。
0: 嗯，
1: 其次呢，这个第二项呢就是主材免费升级，这个就厉害了，就是我们主材的套餐呢用的已经是一线的品牌了。
0: 嗯，
1: 现在呢我们就是给大家直接免费升级到，从常规款呢升级到蒙娜丽莎的最新款大版瓷砖，光这一项呢就是好钱。卫浴呢也是从箭牌的基础款呢直接升级到高端系列马桶加恒温花洒套装地板，升级到多层实木地板，更环保更耐用。还有这个橱柜呢直接升级我们的千山的欧松板蒙板五金全升级，算下来光主材升级这一项就得20000多，优惠呢、嗯、现在只有这18个名额。
0: 是的，
1: 现在给大家就是说一下，就是如果您的这个预算呢不是很充裕的情况下，所以就赶紧拨打我们这个美亚家装的抢订热线3194567 3194567。
0: 是的，而且呢我也跟大家来说一下啊，美亚家装呢是深耕乌鲁木齐18年了，我觉得他们的装修方案是非常有经验的。刚刚呢我们的杨店长还跟我们说了第三项的优惠力度，就是我们的设计费的半价。很多人都会觉得设计费就是额外的开销，能省就省了，看看小红书就可以了。但是你真的让你自己的房子好用10倍、好看10倍，还能帮你省钱，你确实需要一个设计师。美亚的家装设计师都是8年以上的行业经验，而且有不同的级别，主任设计师、首席设计师，平均设计费呢从几十到上百是不等的。这一次18周年，所有级别的设计费呢全部都是半价，而且呢全部都是团队模式啊，是N 对一为您家做服务，保障您的周全。
1: 对，确实这个团队设计呢也是更有的保障，就是一个人再厉害也有考虑不周到的地方，几个人呢一起把关就是比较的稳妥。而且呢就是我们这个设计的方案呢都是 3D 效果图，就是你可以看到你未来的家每一个角落呢都是能够看得清清楚楚，装出来的效果呢也是几乎呢一模一样，不会出现这个买家秀和卖家秀的区别。
0: 嗯，然后紧接着我想问一下第四项优惠是什么。
1: 第四项呢就是咱们刚说到的这个 AI 云监工呢、嗯、AI 云监工我们是免费给大家送的。这次呢我们也是今年呢确实是刚推出来的新服务，特别的受欢迎。什么是 AI 云监工呢？就是我们在每一个工地都给大家装了高清的摄像头，24小时直播，你在手机上下载一个 APP 可以随时随地的看到工地现场，比如您这个工人今天来了没有，在干什么，材料是不是你选的那一款，都可以看到。而且这个摄像头呢也有 AI 功能，工人呢没有带着这个安全帽呀，比如说工地的这个卫生没有搞好，系统会自动的提醒。每天的这个施工日志呀都是自动生成，不用你问，在手机上都可以看到，就是今天干了什么，明天要干什么。
0: 嗯，我真觉得这个非常的方便哈、啊、而且呢我觉得平时把我们自己的时间花在自己的工作上没有时间的朋友，这个服务非常非常的棒。但是我也想问一下杨店长，因为刚刚很多朋友是才收听节目1039音乐广播报名的朋友，有没有额外的福利呢？
1: 当然还有一个要针对于103.9电台报名的专属福利。今天呢打进我们这个3194567 3194567报名的业主朋友们呢，我们额外送三样

0: 东西。第一呢是免费的量房加免费设计方案，不管您最后签不签，只要您报名成功，我们就派设计老师免费给你上门量房，给你出一套初步的设计方案和报价。这个呢在平时是要收取定金的，今天呢咱们直播间的听众朋友们免费。第二呢是到店了解呢再送您价值298元的到店礼一份，不用消费，来了就给，就是想让大家到我们的这个店面去看一下，了解一下我们的这个材料和工艺。第三呢，如果到店找到我呢，并且在我们活动期间能够成功签约我们美雅家装的，再额外给大家减2000块钱的工程款，这个是咱们103.9电台听众独有的，别的渠道没有。
1: 嗯，那今天的节目的最后，我要跟大家来总结一下，我们现在美雅家装18周年的这个活动，最后只剩下18套的福利样板间了，所以准备装修的业主赶紧要拨打我们的抢订热线319-4567319-4567报名，先抢订名额，再来到我们美雅家装的万平整装馆去体验。不管最后是不是选择了美雅家装，你都可以享受免费的量房、免费的报价服务，还有免费的主材、免费升级，还有设计费的半价、AI 云监工的免费送软装的大礼包到店里，以及签单再减2000块钱。哇，我觉得真的是省的非常非常多。但是我今天想跟大家一起来说的就是，我们美雅家装沉淀了18周年，以这样的一个标准落地，其实我们也希望大家能享受到更好的一个状态。那我很想问问，像杨店长，我们装修一套房子到底要花多少钱，有没有一个标准呢？
0: 首先呢，就是在美雅家装荣耀18周年呢，施工沉淀呢标准工艺全程落地，周年专属福利加持，高性价比整装套餐。打个比方呢，就是您家100平的房子，原基础套餐价呢需要129800。此次呢，我们也是联合128家国内一线大牌厂家共同让利，给我们的业主朋友们，在美雅荣耀18周年的活动中呢，100平米仅需要89800，并且所有的主辅材都是依托美雅家装合作的这128家厂家让利，给大家做了免费的升级，比市场零售价呢低了大概有30%-40%。我们的金牌的施工团队和全程服务，人工费呢也是只收基础成本，不额外再加利润点。更重要的呢是零增项、零套路，所有的报价呢都是写进合同里。前期设计呢就把细节敲定，后期呢不会出现任何的理由加钱，让大家呢装修预算透明到底。现在呢就打进我们这个319-4567319-4567报名热线，还能够享受到我们免费量房、验房、免费设计规划、免费报价的服务，还能够领取到价值298元的礼品一份。
1: 嗯，我觉得今天啊，美雅呢确实是帮助我们在给大家装修上面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思路。那各位拨打热线319-4567319-4567，无论什么时间都会以平均业界在10年以上的专业设计师接待您。其实时间是过得非常的快，节目也是接近尾声了。再一次提醒各位的就是，活动的名额只在今天的节目中，报名的最后18户的业主，想要报名的听众朋友赶紧拨打美雅家装的抢订热线319-4567319-4567，现在报名了还可以享受我们的免费的量房、免费的设计、免费的出预算。那也今天再一次感谢杨店长的做客，也希望各位听众朋友能够花少钱装好房，拥有自己满意的家。我们的下一期节目再见，各位朋友们，拜拜。
2: 每天适度运动，睡前放下手机，坚持规律作息，好睡眠滋养好心情，
3: 好心情让好睡眠更持久。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4: 不追热闹的风向，只做你情绪的倾听者。
5: 103.9音乐广播，知音相伴，声暖日常。

0: 定义快活节奏的生动标签，打包你我的音乐专属定制，
1: 启动引擎
0: 就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

0: 为迎合潮流，只为寻找知音。
1: 要有温度的音乐，读懂你的情绪，守护每个独立的灵魂。
0: 1039音乐广播。

间稍停歇，耳朵充充电。1039音乐广播，悦时光，中午13点准时上线，用音乐驱散你的疲惫，陪你度过午间好时光。

精进能量，快乐出行，驾乘自在心情，就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

0: 群星云集，生动环球。8月2日，李玲玉《西游》金曲经典开唱，特斯拉豪车、家电、数码免费抽，限时购房送车位，全屋家电明星合影，绿城珊瑚庄园，8198888。
1: 您正在收听的是103.9新疆。

还在羡慕别人家庭院，来东湖观澜院子二期沙居六代迭代湖居全新亮相，户户空中庭院，午后养花，傍晚观星，陪孩子玩耍，约挚友喝茶，多种场景随心想，270度全景东湖视野，尽览湖园风光，近邻公摊，最高220%得房率，私梯入户，双精装大堂一应俱全，东湖观澜院子提醒您准确对时。新疆恒星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续字第12师第2026-014号。

在小鸟的歌声中醒来，在蟋蟀的叫声中入梦，这是大自然最动听的声音，就像美妙的音符，缺一不可。爱自然等于爱自己。

0: 时光淬炼十八载，匠心铸家再起航。美意雅家装荣耀十八周年庆典，用实打实的福利回馈万千业主的信赖与支持。
1: 十八年深耕家装行业，128家国内一线大牌倾力助阵，只为给您带来前所未有的装修体验。
0: 十八重破价首发好礼连环送，整装半价特惠震撼上线，每户净省8万元，让高品质装修不再昂贵，更有家具家电一折起抢购，叠加20000整装大礼包，从基础装修到家居软装，一站式满足您的所有需求。抢购热线319-4567，319-4567，
1: 全程限量开抢，18户免单装修名额，新区福利错过再等18年，先到先得。美意雅家装零工摊装修，套内计价，拒绝隐形消费，真正实现开工的时候多少钱，竣工的时候就是多少钱。
0: 无论是品质选材、专业施工，还是贴心服务、售后保障，美意雅家装都始终在线。18年口碑沉淀，以高标准严控施工质量，让您的新家既美观实用，又坚固耐用。
1: 心动不如行动，18个免单席位，8万元净省福利，一线大牌加持，零工摊计价，这样的超值机遇绝不容错过，赶紧拨打抢购热线319-4567，319-4567，锁定专属优惠。美意雅家装荣耀18周年，100平米补贴价89800，包设计、包主材、包辅材、包施工、包家具、包灯具窗帘，隐蔽工程住多久保多久，整装整配装满家，319-4567，319-4567。
2: 用好音乐靠上行色匆匆的自己，这里是103.9新疆音乐广播。

0: 环球百味时间盛大开市啦！每晚18点燃爆夏夜，特色美食放肆嗨吃，每周明星大咖登台献唱，啤酒免费畅饮，豪车旺铺，品牌家电，数码好物大奖抽不停，环球美食街现铺发售，即买即收租，8198888。
1: 安家公园里，理想生活就此启程。诚心热销好房子，太和府树境洋房实景呈现，设置直通3000亩紫金公园，推窗尽览公园4季盛景。太和府实景现房、准现房、精装洋房，今年买，今年住，静候。

0: 您前来品鉴，品鉴专线0991-537-8888 537-8888。新疆南润泰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许字第12师第2024028号。
1: 不盲目追随，让热爱有料，潮流音乐品味，最爱情有独钟，
2: 就在1039音乐广播。

午间时光，音乐作伴，经典与流行交织，治愈与温暖相伴，音符串起光阴碎片，电波中与你不期而遇。103.9音乐广播，乐时光。

一身戎装护家国，一曲长歌敬卫士，致敬保家卫国最可爱的人，聆听动人旋律。1039音乐广播，最可爱的人，最动听的歌，为您推荐吕继红八一军旗。悠扬厚重的歌声向军旗致以崇高礼赞，鲜红军旗经历烽火岁月，见证人民军队一路向前。朝霞升起之时，军旗飘扬；暮色降临之时，战士坚守。军旗凝聚信仰，指引一代代官兵不忘初心，勇毅。

0: 寻仙云集，生动环球。8月2日，李玲玉新游金曲经典开唱，特斯拉豪车家电数码免费抽，限时购房送车位，全屋家电明星合影，绿城珊瑚庄园，8198888。
1: 耳畔有音乐，平安伴同行。这里是1039音乐广播公益安全提醒。新疆汛期来临，高山融雪叠加短时暴雨，河道涨水猝不及防，远离河边露营，避开漫水路面与河水暴涨山体异响，即可奔赴高处避险。关注官方预警，远离临水险境。

0: 点，河滩路川流不息。
1: 晚上八点，友好路华灯初上。
0: 此时你的心情需要一首主题曲。
1: 1039音乐广播，用音乐测量城市的温度，与你心跳同频，与你情绪共鸣。
0: 1039音乐广播，乌鲁木齐的城市 BGM。

0: 环球百味时间盛大开市啦！每晚18点燃爆夏夜，特色美食放肆嗨吃，每周明星大咖登台献唱，啤酒免费畅饮，豪车旺铺，品牌家电，数码好物大奖抽不停，环球美食街现铺发售，即买即收租，8198888。美意雅家装荣耀18周年，100平米补贴价89800，包设计、包主材、包辅材、包施工、包家具、包灯具窗帘，隐蔽工程，住多久保多久，整装整配装满江，3194567，3194567，
1: 给你更多好音乐。

新疆的美不光有雪山草原，还有那些被阳光晒暖的手艺，被歌声泡软的日子，不是陈列在博物馆的标本，是鲜活的每一个瞬间。看打囊师傅抡起木锤，把千年的麦香敲进面团，在和田的桑皮纸房，瞧老匠人将桑树皮变成会呼吸的纸张，在那拉提的毡房里，跟着牧民学唱一句马伊拉，让歌声漫过草原的脊梁。每一步在新疆行走，都会变成文化的序章。1039音乐广播与你共护这片土地的诗与烟火。

0: 东湖观澜院子二期沙区六代迭代湖居产品重磅上新，户户配备空中庭院，月下小酌，亲子嬉闹，养花品茶，多元场景随心切换，270度开阔东湖视野，推窗尽览湖园风光，创新户型设计，最高220%实用空间，四梯入户，双精装大堂齐配，高层预算，轻松实现诚心湖院生活。看房热线0991-391-00000991-391-0000。新疆恒星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许字第12师第2026-014号。
1: 美雅家装荣耀18周年，100平米补贴价89800，包设计、包主材、包辅材、包施工、包家具、包灯具窗帘，隐蔽工程，住多久保多久，整装整配装满家，319-4567319-4567。
2: 用声音温暖你的耳朵，用心倾听快乐。103.9，我们是牛奶咖啡。

0: 定义快活节奏的生动标签，打包你我的音乐专属定制，
1: 启动引擎
0: 就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

你的下午能量补给已上线，1039音乐盲盒今日开拆，好歌解乏，专治午后疲惫，干货加码，给工作生活充充。

0: 永远在你左右。
1: 我们都记得回家的路，当一片纸屑、一块果皮、一个废弃的易拉罐迷失在路边、街边，请伸出你的手，带他们回家。爱护环境，让垃圾回归垃圾桶。

群星云集，生动环球。8月2日，李玲玉《西游》金曲经典开唱，特斯拉豪车、家电、数码免费抽，限时购房送车位，全屋家电明星合影，绿城珊瑚庄园，8198888。

这个小时音乐盲盒继续进行中，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那这首歌是王力宏带来的《花田错》。接下来的时间呢，又要跟大家来分享我们音乐盲盒本周的金曲推荐了。本周呢，我们一起来聚焦的是在2026年的各大音综，那其中呢有竞技舞台，也有这个说唱金曲，还有户外的现场，包括治愈民谣啊等等等等。那今天我们要一起打开的是瓦依娜的《大梦》。乐队的夏天三超火的田园舞台了。这支乐队呢，三个成员他们平时在家就种地啊，闲下来了然后就写写歌。在这场表演当中啊，抛弃了那种花哨的灯光道具，不仅呢就全是他们的日常稻田星光，甚至拿田间农具当这个小打击音乐，而且呢朴素又真实的感觉呢也是非常打动人心的。歌曲爆火之后呢，全网是人人循环，乐队也是靠着这首歌唱进了总决赛，拿了季军。没有复杂炫技的弹唱，歌词里面藏着稻田星光和无忧无虑的童年，午后没事干想放空发呆的时候，听听这样的音乐，浮躁感一定会瞬间消失吧。

太和府3000亩公园里的数境洋房，建面约86至170平米，城市改善越级之作，实景呈现，直观可见。社区直通3000亩紫金公园生态绿境，推窗即览四季盛景，精装洋房所见即所得，安家城西改善好房，美好生活自此开启。太和府现房准现房，今年买今年住。太和府提醒您准确对时。新疆南润太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许字第12师第2024-028号。

这里是1039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音乐盲盒，接下来午后快充站长知识的时间到了，又要提醒你喝水啦。很多人喜欢用柠檬泡水喝，清爽好喝，但是方法不对可能就白泡了。第一呢，要淡，大片的这个带皮的柠檬泡上一壶水啊，能倒个3到4杯，不要加糖，直接喝，这样的话热量几乎为零哦。要带皮儿也很重要，柠檬皮它含有很高的类黄酮化合物，柠檬精油也主要放在皮里，那去皮等于就把最有价值的部分给扔了。切片的话呢，要切薄一些，否则皮里的香气成分泡不出来。最好呢用温水来泡，水温太低香味出不来，柠檬酸性强，维生素 C 在酸性条件下耐热性好，用于高于这个60摄氏度的水也不会损失多少营养的。顺便说一句啊，柠檬久存之后呢，表面会变干，但是内部仍然很多汁，我们切面涂点蜂蜜，用保鲜膜包好，冷藏呢还可以放2-3天呢。1039音乐盲盒，接下来的时间来听王栎鑫《我不哭》。

0: 时光淬炼十八载，匠心铸家再起航。美意雅家装荣耀十八周年庆典，用实打实的福利回馈万千业主的信赖与支持。
1: 十八年深耕家装行业，128家国内一线大牌倾力助阵，只为给您带来前所未有的装修体验。
0: 十八重破价首发好礼连环送，整装半价特惠震撼上线，每户净省80000元，让高品质装修不再昂贵。更有家具家电一折起抢购，叠加20000整装大礼包，从基础装修到家居软装，一站式满足您的所有需求。抢购热线319-4567，319-4567，
1: 全程限量开抢，18户免单装修名额，新区福利错过再等18年，先到先得。美意雅家装零工摊装修，套内计价，拒绝隐形消费，真正实现开工的时候多少钱，竣工的时候就是多少钱。
0: 无论是品质选材、专业施工，还是贴心服务、售后保障，美意雅家装都始终在线。18年口碑沉淀，以高标准严控施工质量，让您的新家既美观实用又坚固耐用。
1: 心动不如行动，18个免单席位，80000元净省福利，一线大牌加持，零工摊计价，这样的超值机遇绝不容错过，赶紧拨打抢购热线319-4567，319-4567，锁定专属优惠。
0: 美意雅家装荣耀18周年，100平米补贴价89800，包设计、包主材、包辅材、包施工、包家具、包灯具窗帘，隐蔽工程，住多久保多久，整装整配装满江，319-4567，319-4567。

听这首歌我都想下班了，郭靖半日闲，偷得半日闲。如果 这会儿呢，大家正闲在自己的午后时间里面，不知道干什么，那听听音乐放松一下真的是很不错的选择。尤其是等一会儿呢，你可以来听你的专属 BGM。 如果收音机前的你在今天呢有想听的歌曲，想要分享的音乐心情，都可以发送语音或者文字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哦，新疆音乐全拼1039，那说不定下一首播放的就是你想听的歌呢。这里是1039音乐盲盒，接下来我们边听歌的同时了解一组消息。世界首座翼龙博物馆哈密翼龙博物馆的建设进入倒计时，目前博物馆主体工程已经完工，正在紧张地进行室内装修与展陈布置，确保呢在八月底完成交付，并且在九月份在第十八届中国古脊椎动物学术年会暨第十届国际翼龙

会议期间来正式开馆。这是目前全球唯一以翼龙为主要展示内容的专题博物馆。该馆坐落于新疆哈密翼龙雅丹国家地质公园内，这里被国际学界誉为翼龙研究200多年来最激动人心的发现之地。初步评估，埋藏有高达8000万个翼龙以及其他古脊椎动物化石个体。我们收音机前的各位跑友应该都关注到2026乌鲁木齐马拉松了吧？那乌鲁木齐马拉松2026暨跑遍大美新疆乌鲁木齐站赛事赛道范围图公布了。本次的赛事延续城市全景赛道核心定位，结合往届跑者反馈的对全马跑线完成了优化的升级，在提升奔跑流畅度的同时，进一步的串联了城市核心地标与人文节点，让跑者在42.195公里的旅程中尽览乌鲁木齐的都市风貌与人文底蕴。我们来到今日科普时间，一到夏天呢，就很容易提到一种虫啊，叫蜱虫。那被蜱虫叮咬之后硬拔出来就对了吗？这个是常见误区，必须要跟大家说啊，被蜱虫叮咬千万别徒手硬拔，不仅容易让口气残留在皮肤引发炎症，而且呢还会挤压虫体，使其体内的一些病原体进入到人体，加大染病风险。所以正确的操作就是用镊子贴近皮肤，夹住蜱虫头部，平稳垂直向上拉出，也可以先用酒精处理一下。若口气残留，操作没把握，或者是后续出现发热、乏力等等不适，就赶快就医。处理蜱虫关键所在呢，是不在速度啊，在于平稳完整的取出虫体，这个非常重要。正在直播的1039音乐盲盒，一首歌之后呢，我们来看大家的留言。Gala带来的雪白透亮。

0: 午后犯困，耳朵寂寞。
1: 想要光着脚丫在树上唱歌，好多事物全被锁响了。
0: 我是一飞，这里是1039音乐盲盒。盲盒藏好歌，干货真不少。1039音乐广播，周一至周五每天下午3点到4点，音乐盲盒每日惊喜准时开拆。
2: 拆开今天音乐盲盒的午后新事部，我们要看到的是这位朋友张弘阳，他的留言。最近在青岛玩，在夜市上听到一首歌，这首歌的名字和夏天和青岛真的特别搭，周传雄的啤酒泡泡。所以这个小烧烤然后啤酒都没少吃少喝吧。这可爱的歌名还真的没想到是周传雄的歌，而且呢，尽管他都已经发行了26年，如今听来呢依旧是新颖抓耳，丝毫不过时。听这首歌呢，虽然也能够听到主人公内心压抑的一些情绪，翻涌的一些思念，一些反复的追问，但是啊，感受到更多的就是像啤酒泡泡一样很干净清爽啊。个人感觉这首歌之所以没像我们非常熟悉的黄昏啊、寂寞沙洲冷那样爆火，原因之一是歌曲在当时并不是主打，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它虽然也是在讲爱而不得的无奈与这种感情里面的酸涩，但是明亮温暖的色调跟千禧年盛行的那个悲情曲风并不太相同，这也导致它作为小众的宝藏歌曲啊，只被一些歌迷熟悉，没有大范围的出圈过。最近几年呢，随着在演唱会上不断唱起，这首松弛感拉满、经得起推敲的作品终于被越来越多的人喜欢和看到和听到，那这也充分的说明经典是经得起考验的，属于它的高光时刻即便是已经过了20多年也依然会来到。在接下来，周传雄啤酒泡泡为你送上，这是我们微信平台上张弘阳想要听到的歌。

0: 103.9 新疆音乐广播。
1: 下午四点，这里是103.9音乐广播音乐旅行家，用动感旋律串联旅途的风景，音乐为伴，旅行无忧，跟着歌声云打卡。

0: 样性宝库，这座水世界就生长在群山环抱之中一样。园区规划面积大概是10万平方米，而10万平方米啊，相当于是14个标准足球场那么大，18组顶级的游乐设备，35条特色主题滑道沿着山势铺开。在这个游乐园里面还有80米高的未来之塔，主打高空俯冲的极速狂飙，如果一次不过瘾，不用爬楼梯，一键搭乘便捷电梯登顶后再站一轮。还有 3D 全息投影水幕影院的天空之眼，实现玩水与光影的双向奔赴。螺旋穿梭的旋转式的滑梯，深度解锁眩晕嗨玩的新体验。当然了，还有氛围感拉满的星际冲浪，沉浸式体验海浪奔涌、逐浪狂欢的感觉。还有长三角首个131.4米的爱情主题摩天轮，48个主题轿厢装满了爱情、星空、游戏、音乐、吴越文化五大年轻人都喜爱的元素。可以说今天介绍的第一个这个水上这个水世界啊，也是大家平常所说的水上乐园，它的种类非常的丰富，跟我们日常当中玩到的一些水上乐园的项目可能会有一些很大的不同，因为它毕竟是建在一个这个天然氧吧里面的，建在一个这个森林覆盖率超过98%的一个地方，而且它的设施又非常的齐全，还有很多全新的一些项目等着大家来去挑战，所以说呢，能给大家带来更多的选择性。
1: 环球百味时间盛大开市啦，每晚18点燃爆夏夜，特色美食放肆嗨吃，每周明星大咖登台献唱，啤酒免费畅饮，豪车旺铺品牌家电，数码好物大奖抽不停，环球美食街现铺发售，即买即收租，8198888。
2: 一身戎装护家国，一曲长歌敬卫士，致敬保家卫国最可爱的人，聆听动人旋律，1039音乐广播，最可爱的人，最动听的歌，为您推荐孙楠《红旗飘飘》，激昂舒展的旋律，包含着滚烫的家国热忱，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也是无数军人心中不变的信仰。从边关哨所到万里海疆，将士们日夜守护旗帜荣光，用青春与热血守护祖国大地，诉说心底最深沉的自豪与热爱。

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来跟大家要介绍到第一个杭州的水上乐园是临安的天目未来谷水世界。这个水世界呢，它是全国独一份的森林水世界，森林覆盖率超过98%，各类植物种类超过了10000种，既是天然氧吧，也是生物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音乐旅行家，各位好，我是海涛，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啊。刚才跟大家介绍到的这个天目未来谷这个水世界，如果说它是森林里的水世界的话，那么平行世界就是科幻片里的水世界，它是国内首个科幻主题水乐园。平行世界水乐园呢，坐落在临平超山脚下，室内外的总面积啊，超过了30,000平方米。这是一个集送运、演出、科幻、探秘、酒店、玩，它是一个一站式的旅游度假综合体，共分为酒店、水乐园和主题乐园三大板块。室内区域配有穿墙这个滑道，还有水寨、星球旋转水站以及水精灵大作战、吸水区、泡泡池等各类的项目。但最吸引人的是那座国内最大规模的 3D 科幻沉浸式造浪池，也是水乐园的镇园之宝。抬眼呢，可以看到裸眼大屏带来的强烈的视觉冲击感，而脚下一股股人造浪潮从池底涌来，声光电水流配合的相得益彰，我们在里面身处其中，踏浪而行，仿佛是穿越在浩瀚的星际深海当中。而当我们走出室内来到了室外呢，又是另外一番光景，海啸冲浪池、电音舞台，还有电磁弹射水流过山车、大喇叭滑道、大型水寨以及漂流河等项目也都是应有尽有。最吸睛的就是网红项目天空之眼环形滑道，蓝色的滑道悬在半空，光是看着就有种失重飞跃的这种极限快感啊。而值得注意的是，平行世界水乐园的室内区域采用了恒温设计，同样可以实现四季畅玩。接下来的时间呢，来跟大家分享一首比较好听的声音碎片的歌曲，致我的迷茫兄弟，一起来听吧。

0: 时光淬炼十八载，匠心铸家再起航。美意雅家装荣耀十八周年庆典，用实打实的福利回馈万千业主的信赖与支持。
1: 十八年深耕家装行业，128家国内一线大牌倾力助阵，只为给您带来前所未有的装修体验。
0: 十八重破价首发好礼连环送，整装半价特惠震撼上线，每户净省80000元，让高品质装修不再昂贵，更有家具家电一折起抢购，叠加20000整装大礼包，从基础装修到家居软装，一站式满足您的所有需求。抢购热线319-4567，319-4567，
1: 全程限量开抢，18户免单装修名额，新区福利错过再等18年，先到先得。美意雅家装零工摊装修，套内计价，拒绝隐形消费，真正实现开工的时候多少钱，竣工的时候就是多少钱。
0: 无论是品质选材、专业施工，还是贴心服务、售后保障，美意雅家装都始终在线。18年口碑沉淀，以高标准严控施工质量，让您的新家既美观实用，又坚固耐用。
1: 心动不如行动，18个免单席位，80000元净省福利，一线大牌加持，零工摊计价，这样的超值机遇绝不容错过，赶紧拨打抢购热线319-4567，319-4567，锁定专属优惠。
0: 群星云集，生动环桥，8月2日，李玲玉《西游》金曲经典开唱，特斯拉豪车家电数码免费抽，限时购房送车位，全屋家电明星合影，绿城珊瑚庄园，8198888。
1: 美意雅家装荣耀18周年，100平米补贴价89800，包设计、包主材、包辅材、包施工、包家具、包灯具窗帘，隐蔽工程住多久保多久，整装整配装满家，319-4567，319-4567。
2: 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接着聊杭州的第三家的这个度假园区啊。相比于前两家的森林和科幻标签呢，桐庐开元森博走的是全维度度假区的路线，主打一站式的亲子度假，水乐园、度假酒店、儿童乐园、餐饮配套一应俱全，特别适合带娃家庭泡上2-3天。而杭州这三家新水乐园啊，风格呢是完全都不同的。天幕未来谷主打森林生态，10万平方米、35条滑道、131.4米摩天轮，适合追求自然体验和刺激项目的年轻人。而平行世界主打科幻沉浸，3D 造浪池、电磁弹射过山车，1200间客房，适合喜欢新潮科技和一站式度假的游客。桐庐开元森博主打是亲子度假，全维度配套一站式服务，适合带娃家庭泡2-3天，而三选一，总有一款适合你。

在小鸟的歌声中醒来，在蟋蟀的叫声中入梦，这是大自然最动听的声音，就像美妙的音符，缺一不可。爱自然等于爱自己。

在今天的节目最后呢，一起来看一下这两天乌鲁木齐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乌鲁木齐多云转晴，高温30度，低温19度，风力3级。31号的夜间到1号的白天，乌鲁木齐是晴天，高温31度，低温21度，风力3级。稍后的时间呢，各位将听到秋秋带来汽车音乐派，不要走开，一会儿回来。

嗨，朋友，下午17点，阳光正好，快启动您的爱车吧，汽车音乐派甜蜜出发，让我们跟着音乐一起漫游城市街头。

杰伦的歌啊。欢迎大家收听新疆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汽车音乐派，我是秋秋。快到八月份了啊，这个八月份有一个全民健身日啊，现在咱们就开始着急了。夏天是健身挺好的，尤其是在我们北方，冬天健身你得换衣服呀，冬天的衣服左一层右一层，左一层右一层啊，所以夏天不管是到健身房还是到户外，都是特别好的健身的一个季节啊。那目前呢，这个国务院啊印发了全民健身计划2026到2030年啊，对15时期推动全民健身事业高质量的发展做出了部署。计划明确规定，到2030年人均体

体育，场的这个场地的面积呢，会达到四平方米左右。那每千人呢，就拥有社会体育指导员达到3.3名左右啊，这个也挺有意思的。那你就是一个每千名是3.3人啊，那你就是1万人的话，就10个人呗，是这意思吧？啊，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的比例达到40%啊，我们国民的体质的水平呢也要持续的提高。其实现在身体好真的太重要了，什么都不如身体好。我们指的这个身体好不仅仅是说你年轻体壮，因为年轻有的时候它不等于体壮。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现在啊就活动的时候太少了，就手机这几块屏啊占用我们的时间太多了啊，而且现在很多人呢连饭都不用做啊，就唯一的这个做饭和收拾屋子可以找家政哈、啊，或者是爸爸妈妈帮着干啊。所以你看，那这身体有的时候是什么呢？就有肉收拾屋子可以找家政哈、啊，或者是爸爸妈妈帮着干啊。所以你看，那这身体有的时候是什么呢？就有肉没肌肉的这个感觉啊。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其实身体好，它不仅仅是一个，就是我们要好到不仅要不给自己添麻烦。更重要的是我们还让自己精力旺盛，哎呀这种感觉真的是太好了啊！所以说呢我们就是希望呢就是可以我们刚才那些这个规定能够满足不同人群的健身需求啊，你包括你像你是年轻人身体好了，老年人身体也要好，为啥啊？因为你得这个现在养老也是一个问题对吧啊，所以呢这个老年人身体好呢会自己的晚年的这个生活的幸福指数也会提高，儿女的负担呢也会减轻啊。还有啊，就是要完善全国性的群众赛事活动的体系，举办全会群众赛事活动啊，像这个我们全国的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呀、啊，还有全国全民健身大赛、社区运动会等等等等。另外，继续打造我们群众的三大球品牌赛事啊，持续的巩固和扩大，带动3亿人参与冰雪运动的成果。所以呢，你看，无论是从我们说这个球类群体运动啊，到我们的健身的设施啊，身边的很便利的这种健身服务啊，都会有一个比较好的规划。我们呢也会享受到很多啊，就是我们国家给予我们的这些健身的福利。

0: 相爱。
1: 环球百味时间盛大开市啦！每晚18点燃爆夏夜，特色美食放肆嗨吃，每周明星大咖登台献唱，啤酒免费畅饮，豪车旺铺，品牌家电，数码好物大奖抽不停。环球美食街现铺发售，即买即收租，8198888。
2: 无法拒绝的快活声音，就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

午后的时光慢慢流淌，就在汽车音乐派里开启一段心灵旅程吧。靠在座椅上，闭眼聆听，任思绪飘远，与车水马龙间觅一方宁静天地。

0: 寻仙云集，生动环球。8月2日，李玲玉《西游》金曲经典开唱，特斯拉豪车、家电、数码免费抽，限时购房送车位，全屋家电明星合影，绿城珊瑚庄园，8198888。美意雅家装荣耀18周年，100平米补贴价89800，包设计、包主材、包辅材、包施工、包家具、包灯具窗帘，隐蔽工程，住多久保多久，整装整配装满家，3194567，3194567。
1: 绿色是地球的本色，大自然是我们最好的馈赠，保护环境从我们身边做起。

0: 好，我们关注天气，30号的夜间到31号的白天多云转晴，最高温度30度，最低温度19度，西北风3级。那接下来更多的精彩，让我们有请嘉豪。
1: 不追热闹的风向，只做你情绪的倾听者。
2: 1039音乐广播，知音相伴，声暖日常。
3: 风吹过我的双脚。

0: 每天适度运动，睡前放下手机，坚持规律作息，好睡眠滋养好心情，
1: 好心情让好睡眠更持久。
2: 全新不间断好音乐，就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

在喧嚣尚未抵达之前，这里有一张尚未拆封的黑胶。1039黑胶唱片行，店长嘉豪为您播放今日的歌单。

欢迎收听《造车美行》，一起来听到的歌曲来自 Fred Again， 这首歌叫做 Backseat， 汽车后座。这首歌曲会有一些重复的歌词，比方说，最后一些都会顺其自然的 ，In the end, it always does。所以你会发现这一整首歌实际上所有的编曲在为情绪做让步，或者说在为情绪做铺垫，然后他所有的唱词非常简单，也在不断的重复，他在做的事情就是不断的点名这首歌的主题，就是一切都会好的，或者说这些顺其自然将会流淌和发生的事情最终也会如此发生，所以你并不需要太过焦虑。下一首歌曲来自于陶喆，这首歌呢叫做天天。陶喆应该也不用我介绍了，或许有可能很多听众听陶喆的歌比我更多一点，这就是经典的魅力，天天。

欢迎收听黑胶唱片行，你好，我是嘉豪。听到的歌曲来自陶喆《天天》，这是华语 R&B 乐坛的常青树，也是华语乐坛的常青树。陶喆做出了太多脍炙人口的歌曲，以至于时至今日，还是有太多的人会回听那一些经典的旋律。接下来下一位歌手，他也是 R&B 歌手，然后他入行会比陶喆晚很多，但他离开世界却比陶喆早了太多。他叫做方大同，我们一起来听《特别的人》。

环球百味食街盛大开市啦！每晚18点燃爆夏夜，特色美食放肆嗨吃，每周明星大咖登台献唱，啤酒免费畅饮，豪车旺铺品牌家电，数码好物大奖抽不停。环球美食街现铺发售，即买即收租，8198888。

耳畔有音乐，平安伴同行。这里是1039音乐广播公益安全提醒。新疆汛期来临，高山融雪叠加短时暴雨，河道涨水猝不及防，远离河边露营，避开漫水路面与河水暴涨山体异响，即可奔赴高处避险。关注官方预警，远离临水险境。

0: 东湖观澜院子二期沙区六代迭代湖居产品重磅上新，户户配备空中庭院、月下小酌、亲子嬉闹、养花品茶，多元场景随心切换，270度开阔东湖视野，推窗尽览湖园风光，创新户型设计，最高220%实用空间，四梯入户，双精装大堂齐配，高层预算轻松实现诚心湖院生活。东湖观澜院子提醒您准确对时，新疆恒星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序字第12师第2026014号。时光淬炼18载，匠心铸家再起航。美意雅家装荣耀18周年庆典，用实打实的福利回馈万千业主的信赖与支持。
1: 18年深耕家装行业，128家国内一线大牌倾力助阵，只为给您带来前所未有的装修体验。
0: 18重破价首发好礼连环送，整装半价特惠震撼上线，每户净省8万元，让高品质装修不再昂贵。更有家具家电一折起抢购，叠加2万整装大礼包，从基础装修到家居软装，一站式满足您的所有需求。抢购热线319-4567，319-4567，
1: 全程限量开抢，18户免单装修名额，新区福利错过再等18年，先到先得。美意雅家装零工摊装修，套内计价，拒绝隐形消费，真正实现开工的时候多少钱，竣工的时候就是多少钱。
0: 无论是品质选材、专业施工还是贴心服务、售后保障，美意雅家装都始终在线。18年口碑沉淀，以高标准严控施工质量，让您的新家既美观实用又坚固耐用。
1: 心动不如行动，18个免单席位，8万元净省福利，一线大牌加持，零工摊计价，这样的超值机遇绝不容错过，赶紧拨打抢购热线319-4567，319-4567，锁定专属优惠。美雅家装荣耀18周年，100平米补贴价89800，包设计、包主材、包辅材、包施工、包家具、包灯具窗帘，隐蔽工程住多久保多久，整装整配装满家，319-4567，319-4567。

有些水滴石穿，我们从不鼓励，比如这个声音。当一滴水没有汇入河流，我们更应该珍惜现有的资源，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0: 点，河滩路川流不息。
1: 晚上八点，友好路华灯初上。
0: 此时你的心情需要一首主题曲。
1: 1039音乐广播，用音乐测量城市的温度，与你心跳同频，与你情绪共鸣。
0: 1039音乐广播，乌鲁木齐的城市 BGM。

0: 关注好音乐，关注103.9。大家好，我是刀郎，最美的新疆，最炫的原创，听我们说，唱自己的歌。
1: 太和府3000亩公园里的竖径洋房，建面约86至170平米，城市改善越级之作，实景呈现，直观可见。社区直通3000亩紫金公园生态绿景，推窗即览四季盛景，精装洋房所见即所得，安家城西改善好房，美好生活自此开启。太和府现房准现房，今年买今年住，详询0991-537-8888 537-8888。新疆蓝润泰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许字第12师第2024028号。
2: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

0: 定义快活节奏的生动标签，打包你我的音乐专属定制，
1: 启动引擎
0: 就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
2: 别说话了，别说话了，
3: 大家都别说话了，花儿多多马上开始了。
1: 小伙伴们准备好了吗？花儿多多，小伙伴们自己的广播节目，等你来参与哦。

在听节目的大朋友和小伙伴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1039音乐广播这时段为大家带来的少儿节目花儿朵朵，我是若飞姐姐。我们的节目同步在新疆广播电视台的新媒体客户端丝路视听正在播出。那这几天跟大家共同分享到的是快乐暑假

下成长一下。微信平台上就有人留言，如飞姐姐啊，乌鲁木齐有这么多的暑假的托管班吗？那除了有这个托管班，比如说是企事业单位这组织开展的，还有没有其他形式？据说飞姐姐这两天了解到啊，除了有各个单位组织依托这个，比如说工会组织的这种公益托管班之外呢，很多社区也依托自己现有的这样的一些场所，一些这个课程设置内容，包括一些师资，也组织开展了趣味的暑假托管班。大家也可以到自己所在的这个社区去了解一下。因为我就看到昨天的微信平台上也有在说到这个自己小区里的叫做这个红领巾课堂已经结束了，参加了一期，学到了很多这个有趣的一些这种特色体验课程，有画画，看一看这位听友的留言，还有这个书法，包括还有舞蹈，甚至还组织他们进行了这个动手实践创造。哎，就不知道是哪个社区啊，可以继续留言跟若飞姐姐留言啊，我们争取邀请你所在的社区还有我们的小伙伴们来到直播间，说一说你们这些有趣的丰富的让我们听了都觉得羡慕不已的这些特色课程，看看大家是不是在这个过程当中玩的充实，学的充实，玩的快乐，学的也快乐。不妨大家也可以这会儿啊给我更多的这样的一些线索，也让我们走到社区当中，走到小伙伴们当中，了解一下大家在暑假那还参加了哪些特色的活动。送上一首歌，这首歌也是大朋友小伙伴喜欢的，听起来就会跳起来的，每一朵花都会盛开。

0: 在追1039音乐广播，正在派送听觉狂欢，前往热歌精准捕捉潮流玩家。
1: 1039音乐广播，一

0: 何准不知道。
1: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086。
2: 群星云集，生动环球，8月2日，李玲玉《心游金曲》经典开唱，特斯拉豪车、家电、数码免费抽，限时购房送车位，全屋家电明星合影，绿城珊瑚庄园，8198888。
3: 嘿嘿嘿，注意！1039音乐广播正在派送听觉狂欢，全网热歌精准捕捉潮流玩家。
4: 1039音乐广播，一起解锁音乐新。

此刻大家收听到的是1039音乐广播，在这时段为大家带来的少儿节目花儿朵朵，我是飞姐姐。今天和大家说到的是暑期托管班。说到这个暑期托管班，我们今天重点要跟大家说到的是社区还有其实也单位组织的这种公益托管班。我们看看微信平台上大家的留言。阿乔说我们小区也有这个托管班，这个内容比较丰富有意思，除了让孩子看着去写暑假作业之外，还会带着小朋友去小区的篮球场去打篮球，还带着他们去画画，非常有意思，点个赞。那小乔可以留下你们社区究竟是哪个社区吗？方便日后若飞姐姐走到咱们社区去一探究竟。其他大朋友小伙伴，你还了解到哪些身边有哪些这种公益托管班，也可以继续和我们来分享。在这时间微信平台上又有留言，这是狗狗说想听栀子花开，栀子花开现在为您送上。

0: 这里是1039新疆音乐广播，
1: 给你更多好音乐。
0: 安家公园里，理想生活就此启程。诚心热销好房子，太和府树境洋房实景呈现，设置直通3000亩紫金公园，推窗尽览公园4季盛景。太和府实景现房、准现房、精装洋房，今年买，今年住，静候您前来品鉴。太和府提醒您准确对时。新疆南润太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许字第12-第202-4028号。

此刻大家收听到的是1039音乐广播，在这时段为大家带来的少儿节目《花儿朵朵》。我们今天和大家共同说到的话题，也是这一周重点关注到的这个话题，就是假期小伙伴们的这个托管班。的确，到了这个放假的时候啊，可能爸爸妈妈要上班，小伙伴们在家谁来看护，是个大难题。在节目开始我说到啊，这个各个社区设置了这个红领巾小课堂，有一些企事业单位呢也组织开展了，针对这个单位的职工的子女也开展了这种公益托管班。刚刚啊，有一位这个朋友说到了，网友说到了这个自己所在的这个社区组织的红领巾小课堂，他又发来信息说是水区的丽景南社区。哎，有丽景南社区的小伙伴在听我们的节目吗？也可以去了解一下。若飞姐姐了解到的这个红领巾小课堂是从7月6号一直持续到8月29号。其实这也是今年暑假团市委、市少工委联动各区县团委在全市开展的18个红领巾小课堂示范点位之一。就刚刚说到的水区有一个丽景南社区在这个点位。除了这之外呀，我看微信平台上还有人在说青少年宫是不是也有，大家可以具体再了解一下。这是多多吗？说是青少年宫说也有这个托管班。那这么着，派你作为这个侦察兵啊，去侦察一下，看一看是不是有这个托管班，跟我们也来分享一下啊。天山区的小伙伴来集合了，看一看，这是天蓝，说是在天山区沿路社区应该也有，应该是示范这个点位吧。我来看一看啊，应该也是这18个示范点位。的确，天山区的沿路社区，如果说家住这个沿路社区的小伙伴觉得这个假期爸爸妈妈不在家，自己一个人在家又觉得无聊，觉得无所事事，可以到社区去了解一下。那这个时间大概是7月15号到8月15号会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公益托管班。再看看微信平台上说到托管班，今年我们公司第一次开办了暑期职工子女托管班，解决了暑假的最大问题，而且托管班安排了丰富多彩的活动，哎，孩子们开心的不得了，哎，觉得特别幸福，哎呀呀呀呀呀呀，真的我们听了也觉得很幸福。再看一看啊，还有这是雪花发信息说想听歌，要听到的歌就是一首雪花。我找了一下，是这个有个我们爱乐合唱团的一首雪花，不知道是不是你喜欢呢，稍后的时候咱们来听一听，也借这首歌给大家带来丝丝凉意。

送去，这样的一份又一份的让我们觉得有一点点炽热的这种暑气。大朋友小伙伴，此刻如果有想听到的歌曲，也可以继续在1039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留言。山大王说了，说沙区有吗？我来看一看啊，沙区刚刚说到的沙区好像青少年宫我们已经派人去打探了，那除了这个之外，在这个新居社区也有，时间是7月6号到7月24号。哦，这个托管班已经结束了，公益托管班已经结束了，可以再关注一下乌鲁木齐市这个青少年宫在沙依巴克区。除此之外，大家还可以更多的来反馈一下，在你们社区，即便不是咱们刚刚说到的这个红领巾小课堂的示范点位，你们社区有没有组织开展这样的一系列针对暑假在家的小伙伴的这样的一些特色的托管班呢？可以在微信平台上继续来分享。

0: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1: 美意雅家装荣耀18周年，100平米补贴价89800，包设计、包主材、包辅材、包施工、包家具、包灯具、窗帘、隐蔽工程，住多久保多久，整装整配装满家，319-4567，319-4567。
2: 温饱消防小课堂，安全知识记心上。今天的安全小提示来啦，夏天高温，邮递量真大。空调等大功率电器设备不宜长时间使用，防止引起电器火灾。汽车内燃气放置打火机、香水、罐装喷剂等易燃易爆物品。车载灭火器要定期检查，确保有效好用。全民消防，生命执行。祝大家平安每一天，我们下期再见。
3: 超萌超可爱的萌宝小课堂给到的提示，也希望大朋友小伙伴记在心间。刚刚听到的这首雪花，雪花回信息了，说就是，这也是2022年北京冬奥会开幕式的主题曲。刚刚听到的是北京爱乐合唱团带来的雪花。再看看微信平台上大朋友小伙伴还想了解什么样的信息。榴莲说想知道这个在这是经开区头屯河区有没有。给大家介绍一下2026年暑期红领巾小课堂示范点位，咱们经开区头屯河区啊，有这个铁路花园社区，还有上北社区以及红沙滩路社区。除了这些之外，也给大家一并介绍到吧，这个高新区新市区有这个宁波街社区和宣仁堆南街社区，有这个红领巾小课堂的示范点位。但是我看到微信平台上也有人说啊，说自己所在的这个小区的社区也组织开展了红领巾小课堂，让大家能够在这个繁忙的工作之余，哎呀，不用特别为孩子的托管问题再着急上火。接下来继续送上大朋友小伙伴此刻想听到的歌，来自黄源《童年》，送给我们微信平台上此刻想要听歌的，这是志比天高。那来听《童年》。

0: 刚刚共同听到的是我们今天花儿朵朵为大家送出的最后一首歌《兰花草》，也是微信平台上这是糖果好吃这个想听到的一首歌，已经为大家送出了。明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还将继续邀请小伙伴来到直播间里分享他们的假期生活。稍后的时间呢，向南将带大家开启快乐晚八点，不要走开。
1: 还在羡慕别人家庭院，来东湖观澜院子二期沙居六代迭代湖居全新亮相，户户空中庭院，午后养花，傍晚观星，陪孩子玩耍，约挚友喝茶，多种场景随心想，270度全景东湖视野，尽览湖园风光，近邻公摊，最高220%得房率，私梯入户，双精装大堂一应俱全，品鉴热线09913910000991391000。新疆恒星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许字第12师第2026-04号。
2: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39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带来的快乐晚八点，陪你在下班路上。今天的下班路格外的凉爽，就像这首歌一样，节奏感十足，而且气场十分的强大，瞬间能够拉满氛围感。上班的时候我们都在认真，都在低调，下班了就要做自己生活里的主角，闪闪发光，自在耀眼。哪怕此刻的下班路有点堵，也不妨碍我们跟着节奏慢慢的律动。今天的好心情就由自己来做主，今天的好心情就从快乐晚八点开始。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的这首歌来自范逸臣，断翅蝴蝶飞。这首歌是有一种摇滚的质感，带着倔强的力量，节奏明快，而且有冲击力。生活可能会偶尔有一些不顺的时候，但从来挡不住我们向前飞的脚步。晚高峰的路只是暂时的拥堵吧，只要心里有节奏，走到哪里都属于自己的舞台。一起来听断翅蝴蝶飞。

0: 一花一木皆是景，一言一行要文明，让我们用文明装点心灵，用行动呵护美景。
1: 一身戎装护家国，一曲长歌敬卫士，致敬保家卫国最可爱的人。聆听动人旋律，1039音乐广播，最可爱的人，最动听的歌。为您推荐阎维文《强军战歌》，铿锵有力，气势昂扬，新征程号角声声吹响，强军使命肩负在肩，战旗上绣刻铁血荣光，全军将士整装奋进，以昂扬姿态履行使命，守护家国和平，走向新时代强军路上奋进。

环球百味时间盛大开市了，每晚18点燃爆夏夜，特色美食放肆嗨吃，每周明星大咖登台献唱，啤酒免费畅饮，豪车旺铺，品牌家电，数码好物大奖抽不停，环球美食街现铺发售，即买即收租，8198888，新疆移动家庭亲情网。

王菲菲 too busy， 利落而且节奏又酷又飒那种，特别像忙碌了一天下班依然气场全开的你，白天忙着工作忙着生活，到了下班的时候就暂时把所有的忙碌都放一放吧，跟着节奏喘口气儿。生活再忙也别忘了留一点时间来取悦自己，下班之后去吃个漂亮饭，喜欢运动的朋友去游个泳，打场酣畅淋漓的球，是不是让自己也高兴一下放松一下。接下来要跟大家推荐的这首歌来自傅如巧，看这边。甜甜的嗓音再加上这种明快的节奏，就像一阵清爽的晚风，就像今天晚上的天气吹走一天的热度。晚高峰的路上难免会有一些烦躁，不妨就听听这首歌，把注意力转移到音乐里，看看窗外啊，生活的美好其实都藏在这些小细节里。一起来听傅如巧，看这边。

晚的港湾。继续跟大家听到的这首歌来自硬糖少女303啊，就以前的一个组合，西明娜一高的一首歌，来自点亮世界。西明娜一高啊，不知道朋友没有熟悉他的啊，是选秀出来的，当时出道应该是首位啊。那个女团的名字叫硬糖少女303。这首歌呢，加上麒麟娜依高亢的嗓音，加上明快的节奏，就像此刻天边还在发亮的晚霞，明亮又充满希望。我们每个人都在自己的生活里发光发热，认真赶路的日子终会点亮属于自己的一片天地。接下来就一起点亮属于你的世界。

0: 八点，河滩路川流不息。
1: 晚上八点，友好路华灯初上。
0: 此时你的心情需要一首主题曲。
1: 1039音乐广播，用音乐测量城市的温度，与你心跳同频，与你情绪共。

0: 每天适度运动，睡前放下手机，坚持规律作息，好睡眠滋养好心情，
1: 好心情让好睡眠更持久。
2: 安家公园里，理想生活就此启程。诚心热销好房子，太和府树境洋房实景呈现，社区直通3000亩紫金公园，推窗尽览公园4季盛景。太和府实景现房、准现房、精装洋房，今年买，今年住，静候您前来品鉴。品鉴专线0991-537-8888，537-8888。新疆南润泰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许字第12师第2024028号。
3: 在节目最后，我们也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30号夜间到31号白天是多云转晴的天气，最高温度30度，最低温度19度，西北风3级。7月31号夜间到8月1号白天，乌鲁木齐是晴天，最高温度31度，最低温度21度，西北风转北风3级。好了，这个小时还有最后两首歌，来自派俊伟《单程票》，还有一首歌是来自王小天《再见吧，喵小姐》。稍后请听北城的《后来花开》，明天同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4: 你在几号车厢？

0: 全天的最爱。
1: 那是我日夜思念深深爱着的人啊，
2: 月亮在你的眼睛。
0: 听后来花开，
3: 花开也会败，来年还可以期待。做了可以，
0: 生命中的音乐让我们坦诚相聚，
3: 当时想不开，过后也不明白。
4: 环球百味时间盛大开市了，每晚18点燃爆夏夜，特色美食放肆嗨吃，每周明星大咖登台献唱，啤酒免费畅饮，豪车旺铺，品牌家电，数码好物大奖抽不停。环球美食街现铺发售，即买即收租，8198888。
5: 新疆的美不光有雪山草原，还有那些被阳光晒暖的手艺，被歌声泡软的日子，不是陈列在博物馆的标本，是鲜活的每一个瞬间。看打囊师傅抡起木锤，把千年的麦香敲进面团，在和田的桑皮纸坊，瞧老匠人将桑树皮变成会呼吸的纸张，在那拉提的毡房里，跟着牧民学唱一句马伊拉，让歌声漫过草原的脊梁，每一步在新疆行走，都会变成文化的序章。1039音乐广播与你共护这片土地的诗与烟火。
4: 时光淬炼18载，匠心铸家再起航。美意雅家装荣耀18周年庆典，用实打实的福利回馈万千业主的信赖与支持。
6: 18年深耕家装行业，128家国内一线大牌倾力助阵，只为给您带来前所未有的装修体验。
4: 18重破价首发好礼连环送，整装半价特惠震撼上线，每户净省8万元，让高品质装修不再昂贵。更有家具家电一折起抢购，叠加20000整装大礼包，从基础装修到家居软装，一站式满足您的所有需求。抢购热线319-4567，319-4567，
6: 全程限量开抢，18户免单装修名额，新区福利错过再等18年，先到先得。美意雅家装零工摊装修，套内计价，拒绝隐形消费，真正实现开工的时候多少钱，竣工的时候就是多少钱。
4: 无论是品质选材、专业施工，还是贴心服务、售后保障，美意雅家装都始终在线。18年口碑沉淀，以高标准严控施工质量，让您的新家既美观实用又坚固耐用。
6: 心动不如行动，18个免单席位，8万元净省福利，一线大牌加持，零工摊计价，这样的超值机遇绝不容错过，赶紧拨打抢购热线319-4567，319-4567，锁定专属优惠。

每天我们都会经历艳阳高照，也会经历黄昏晚霞，还会经历什么呢？深夜的一点点的小小的微风，它也许是清凉，也许是冰冷，看你怎么理解，看你的体温又在多少度啊。这是每天的经历，那生活里面呢也是一样啊，它是丰富多彩的，它不可能说生活就是单调的，就或者说就三四个颜色啊，红色、黄色，或者说是蓝色，或者黑色、白色，那也只是五个颜色啊。生活应该是七彩多光，五光十色，七彩多光，应该是五光十色，是一个七彩版嘛。如果说把七彩版里的我们都熟知的赤橙黄绿青蓝紫你都拿出来精心的描绘，你可以发现每一个颜色都会代表一种不同的你在生活里见到的风景，那就是五光十色了。所以啊，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一起为五光十色的平凡而歌唱。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后来花开，我是北城，和你一起在这一个小时之内听听看五光十色为平凡而歌唱的这些声音。第一支歌，钟逸轩和海底时光机这两个做了一个组合。钟逸轩，音乐人，海底时光机是一支乐

乐队，他们写了一首歌叫做《平行时空》，借由温暖的热爱去做一些喜欢的事情吧，比如说大海的潮起潮落，比如说昼夜循环不休，每一个人都在彼此惺惺相惜中相互的奔赴，那我们就在平行时空当中想想看，另一个空间的我们又有什么样五光十色的生活呢？平行时空。

平行时空来自于钟逸轩和海底时光机。你会不会在听这首歌的时候也在想，在另一个平行和对等的时空，一定有一个和我一模一样的人，但是他一定和我过的是不一样的生活，他的每一次选择可能都是我选择的，避免

0: 我走了 A 面啊。那他的日子又是如何呢？做这种假想其实都是为了让自己过得更好，让自己没有太多的遗憾。我更愿意你的每一天都活得精彩，而不是说是想在弥补过去的错，或者是空想着未来的美好。所以说把每一天记录下来，我觉得也是值得去让自己回顾和慢慢品味的哈。人间烟火味，最抚凡人心嘛。如果说要写日记，我建议你听着这首歌去重庆写日记。为什么这样说呢？重庆这一座山城，市井百态，寻找生活中最能慰藉的味道，都在重庆这座城市里。只不过黄凯写了一首重庆日记嘛，我必须要把它这个主题往上去靠一下。如果你去过重庆，看江景，看夜景，你会发现繁华的都市夜景，迷人的闪烁的万家灯火中，有一盏一定会是为自己的那种心情所去点燃的。这也是我们认真生活的结果，也是一种披星戴月的动力嘛。愿我们行万里路，读万卷书，见识所有的甜美、幸福和美好。一程也许没有我们的家，可是我们的家却能够包纳我们游览世界各地收集的礼物嘛。
1: 下了班刚吃完，离开熟悉的面馆。

0: 就算只有这一种可能，乐观面对，保持真诚。
1: 老板，说说酒吧。

其实说实话，我很难得会给你推荐帆布小镇的歌啊，还有霓虹花园的歌啊，但是一旦推他们的歌，你就可以听到那一种惬意舒心，好像没有任何的压力和束缚。但是我就怕这样去做啊，让你一直有靡靡之音，或者说是一直都放松情绪。还是要提醒你啊，在轻松愉悦背后，是我们每一天努力奋斗拼搏认真工作之后换来的惬意。刚才听到的是霓虹花园的这一首《亲爱的你一定要听见》，主唱声线温柔，缓缓地唱出对你打引号啊，对你的打引号的你啊，浓密的爱意。爱是鲜花，是礼物，是盛大的婚礼现场，是我们可以看见和触摸的具体情境。同时呢，爱也是告白，是晚安，是一首娓娓道来的歌。这首歌亲爱的你一定要听见啊。好，紧接着下面这首歌，我们依然是五光十色唱平凡的生活哈、啊，来自于江山为你带来双重身份，深情忧伤的这首歌呢，倾诉陷入感情困境中的一种复杂的心绪，爱与不爱，一个眼神便明了了。看似是两个人的浪漫，实则呢是一个人的狂欢。双重身份，愿忠心

有些时候看不穿啊，那就不要去一定找寻一个答案出来，万一这个答案是吧，知道真相的我眼泪流下来呢。好，不说啊，不说那么多啊，接下来下面也是上半场的最后一首歌，之后我们进入下半场啊。上半场最后一首歌呢叫做明天见，其实这首歌特别适合在每一次说goodbye 的时候，但是我想先把它放在这里做一个小小的逗号，因为五光十色的生活还需要我们继续的尽情的歌唱与思念着啊，不能光歌唱就不思念它。来自于陈宇明，明天见。对于遥寄思念和念想的好朋友，轻松而深刻的表白，我觉得是最为重要的吧。比如说我现在很想你，比如说明天有时间吗，我们一起去吃一个饭，心中踌躇着一个秋冬春夏的想念，多想在夏日酝酿一次启程呢。思绪在含蓄与直白之间跳动啊，其实只想和你说一声明天见。那我们稍后来见，听完这首歌之后。

0: 还在羡慕别人家庭院，来东湖观澜院子二期沙居六代迭代湖居全新亮相，户户空中庭院，午后养花，傍晚观星，陪孩子玩耍，约挚友喝茶，多种场景随心想，270度全景东湖视野，尽览湖园风光，近邻公摊，最高220%得房率，私梯入户，双精装大堂一应俱全，东湖观澜院子提醒您准确对时，新疆恒星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许字第12师第2026014号。美意雅家装荣耀18周年，100平米补贴价89800，包设计、包主材、包辅材、包施工、包家具、包灯具窗帘，隐蔽工程，住多久保多久，整装整配装满江，319-4567，319-4567。群星云集，生动环球。8月2日，李玲玉《心游金曲》经典开唱，特斯拉豪车家电数码免费抽，限时购房送车位，全屋家电明星合影，绿城珊瑚庄园8198888。东湖观澜院子二期沙居六代迭代湖居产品重磅上新，户户配备空中庭院，月下小酌，亲子嬉闹，养花品茶，多元场景随心切换，270度开阔东湖视野，推窗尽览湖园风光，创新户型设计，最高220%实用空间，私梯入户，双精装大堂齐配，高层预算轻松实现诚心湖院生活。看房热线0991-391-0000，0991-391-0000。新疆恒星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许字第12师第2026014号。
1: 永恒的旋律，
2: 春天的花开，秋天的风。

0: 后来花开，
1: 花开也会败，来年还可以期待，错了可以改。
0: 生命中的音乐让我们坦诚相聚，
1: 当时想不开，过后也不。
2: 好嘞，半年之后咱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后来花开1039音乐广播，愿生活里的五光十色能够平复我们每一个人的内心和焦躁还有困惑。今天就让我们一起为五光十色的平凡来歌唱。江浩南为你带来一首花束啊。爱上却分开的两个人就像是花束啊，花呢有观赏的时期，我想一段情感也好啊，一段友情也好，它也会随着时间要么发酵啊，要么呢让人发笑，就是结束了嘛。所以说呢，一束花终会凋零，花瓣会坠落，树叶会枯萎，剩下曾经鲜艳的回忆变成人生的瞬间，不时的闪回心里。江浩南在歌曲中是这样唱到的，说释怀吧，多爱自己，那释怀吧，放下才能够抱起新的一束浪漫的鲜花呀。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听到的是一片飞行的旋律，是什么呢？是鲸鱼跨过山海，是所有的甜甜的一种浪漫。下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呢，叫做《小院》，来自于暗杠。小小的院子里，是我们每一个人童年的春夏秋冬曾经的回忆，也可能呢赤脚在院子里面奔跑，也可能呢院子里种了一棵硕大的杏树和枣树，我们拿着杆子打枣摘杏，也可能就是在寒暑交替时候看到所有季节的变化。

五光十色的生活，时时刻刻我们都让自己能够开心并且如意着。刚才听到的呢是刘野为你带来的叫做怎么，很多人呢相遇用匆匆，很多人呢见面之后不到十五分钟就离别，世间所有的遇见都像是烟花四起，我看到属于我们绚烂升空在转瞬即逝的花朵，有一些伤感哈。于是这首歌呢也是伤感的旋律。

娓娓道来，诉说离别和遗憾，把所有的不甘呢就拉满了。愿你离开的时候，我拨开烟尘，望向我的前方。虽然每一帧的画面没你的踪迹，可是又能怎么样呢？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五光十色的歌，来自于王胜夫为你带来特写。特写呢，就是把你最重要的人生和生活，把它做一个最好的合集的浓缩，然后把所有的一帧一秒全都记录下来，叫做特写。玫瑰会凋零，意义也会消失，可是特写的时候遇到的那一个你就是最完美的。来听王胜夫为你带来特写。

简简单单三拍特写，玫瑰凋零之后留下所有的花瓣依然芳香，而一个人离开之后留下所有的回忆，我相信永远都是让人难忘啊。于百万不曾今天为你送出最后一首歌，就这个名字叫做不曾。或许你从来不需要我的帮助，你自己可以独立完成，但是我希望你能够轻松愉悦地对待你自己每一次的选择。既然无法一同实现梦想，那不如各自远方。不曾去帮助，就不曾回忆；不曾理解，那就不曾一路同行。所以这首《不曾》，一点遗憾，一点决绝，一点独立，更加的自我一点，来听听看。也感谢收听，心怀感激被你所聆听，我是北城。节目最后想去说啊，也希望你能够发现更多唱给生活和自己的歌，五光十色，为平凡而快乐着。明天我们继续了。

0: 八点，河滩路川流不息。
1: 晚上八点，友好路华灯初上。
0: 此时你的心情需要一首主题曲。
1: 1039音乐广播，用音乐测量城市的温度，与你心跳同频，与你情绪共。

有些水滴石穿，我们从不鼓励，比如这个声音。当一滴水没有汇入河流，我们更应该珍惜现有的资源，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0: 家乡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往后余生的原唱马良，支持我的音乐，支持新疆103.9音乐广播。
1: 该不该还没来的不想猜，谁能真的看得清楚。

懂我的说一声幸会，因为别的都谢，快乐是自己的，没人可以借，忘记了恨谁又谁忘了谢，偶尔在情绪会泛滥的夜，没有人会帮你把你变得更好，错过这

0: 环球百味时间盛大开市啦！每晚18点燃爆夏夜，特色美食放肆嗨吃，每周明星大咖登台献唱，啤酒免费畅饮，豪车旺铺品牌家电，数码好物大奖抽不停。环球美食街现铺发售，即买即收租，8198888。
1: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2: 畅快流听音乐，不设限，就在
3: 103.9
4: 新疆
3: 新疆音乐广播。

0: 嗨 Siri， 从家到单位最快的方式是？
1: 为你推荐最环保健康的方式，步行30分钟，消耗100卡路里。
0: 绿色出行，节能减排，低碳出行，快乐生活。

0: 不出发。
1: 心里想越久越疲惫，装不下太多话，只问我回家吗，别问我想

太和府3000亩公园里的竖径洋房，建面约86至170平米，城市改善越级之作，实景呈现，直观可见。社区直通3000亩紫金公园生态绿景，推窗即览四季盛景，精装洋房所见即所得，安家城西改善好房，美好生活自此开启。太和府现房准现房，今年买今年住。太和府提醒您准确对时。新疆南润太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许字第12师第2024028号。

0: 大家好，我是帕尔哈提，支持一零三九，支持好音乐。
1: 美意雅家装荣耀18周年，100平米补贴价89,800，包设计、包主材、包辅材、包施工、包家具、包灯具窗帘，隐蔽工程，住多久保多久，整装整配装满江，319-4567，319-4567。
2: 活力音乐，焕发清醒能量，快乐出行，驾乘自在心情，就在一零三九新疆音乐广播。

着牧民学唱一句《马伊拉》，让歌声漫过草原的脊梁，每一步在新疆行走都会变成文化的序章。1039音乐广播与你共护这片土地的诗与烟火。

柔弱变成生命中的情不自禁，那就用最温热的手臂拥抱。

0: 我们都记得回家的路。当一片纸屑、一块果皮、一个废弃的易拉罐迷失在路边、街边，请伸出你的手，带他们回家。爱护环境，让垃圾回归垃圾桶。
1: 亲爱的听众朋友，1039音乐广播全天的音乐陪伴即将结束，让歌声驱散疲惫，让旋律传递温暖。感谢您的一路相随，夜已深，期待明天与您在电波中重逢。祝您

0: 欢迎进入1039，全天候好音乐等您好久了，给您提供好状态的原汁原味潮流音乐，正在提取中。
1: 嘿，1039，音量调到100%，
2: 好心情不用刻意营造，能击中你的旋律都在这里啦。

0: 就在这里。
1: 听，新疆的声音在唤醒。
2: 2026新疆1039音乐广播全新起航，有用资讯，有趣互动，本土音乐，品质收听，一站俱全。
1: 有用、有趣、有关、有腔调，与你共赴音乐与心灵的美好旅程。

0: 不只是陪伴，更是品味。
1: 新疆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您身边的专业音乐顾问。
0: 2026与我们同行，让每一程都沐浴在专业的律动之中。

0: 定义快活节奏的生动标签，打包你我的音乐专属定制，
1: 启动引擎
0: 就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

有些水滴石穿，我们从不鼓励，比如这个声音。当一滴水没有汇入河流，我们更应该珍惜现有的资源，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0: 欢迎进入1039，全天候好音乐等您好久了，给您提供好状态的原汁原味潮流音乐，正在提取中。
1: 嘿，1039，音量调到100%。
2: 好心情不用刻意营造，能击中你的旋律都在这里啦！1039。

还在羡慕别人家庭院，来东湖观澜院子二期沙居六代迭代湖居全新亮相，户户空中庭院，午后养花，傍晚观星，陪孩子玩耍，约挚友喝茶，多种场景随心想，270度全景东湖视野，尽览湖园风光，近邻公摊，最高220%得房率，私梯入户，双精装大堂一应俱全。东湖观澜院子提醒您准确对时，新疆恒星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许字第12师第2026-014号。

0: 嗨 Siri， 从家到单位最快的方式是？
1: 为你推荐最环保健康的方式，步行30分钟，消耗100卡路里。
0: 绿色出行，节能减排，低碳出行，快乐生活。

0: 八点，河滩路川流不息。
1: 晚上八点，友好路华灯初上。
0: 此时你的心情需要一首主题曲。
1: 1039音乐广播，用音乐测量城市的温度，与你心跳同频，与你情绪共鸣。
0: 1039音乐广播，乌鲁木齐的城市 BGM。

0: 美意雅家装荣耀18周年，100平米补贴价89,800，包设计、包主材、包辅材、包施工、包家具、包灯具窗帘，隐蔽工程，住多久保多久，整装整配装满家，319-4567，319-4567。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默默吴莫愁，做潮人，听潮歌，锁定最潮电台。

美亚家装荣耀18周年，100平米补贴价89800，包设计、包主材、包辅材、包施工、包家具、包灯具窗帘，隐蔽工程住多久保多久，整装整配装满家，3194567，3194567。